0: 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0: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0: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0: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3: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4: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
3: 声音的盛宴，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5: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6: 北京时间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为您特别制作的11特别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房喜颖，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的实时路况。喜颖你好。
7: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因节日期间交通保障需要，京哈高速、绕城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截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路段通行有序。假期出行，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燃油车辆提前加满油，新能源车辆及时补足电量，避开服务区加油充电高峰时段，以免影响您的行程。在这里要提示车主朋友们，哈同高速哈尔滨去往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加油站暂停加油服务，哈同高速佳木斯去往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滨州服务区共计6处加油点位暂停加油服务。同时大齐高速齐齐哈尔去往大庆方向鸿福服务区充电桩目前暂时无法正常使用，由此给大家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假期高速通行车辆车流量较大，请各位车主朋友们错时错峰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度过假期。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到困难找交投。
6: 好的，感谢喜颖。我们再见。
7: 再见。
8: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9: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0: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9: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5集，蜀魏之间的实力差距显著，
10: 呈现出属弱未强的态势。这种差距体现在人口、财富、军队、物资等多个关键方面。从人口方面来看，天下九州魏国独占其七，其中泾阳与孙吴共有，而蜀国仅居其一。广袤的领土意味着更多的人口基数，魏国占据了中原地区以及北方大片土地，这些区域长期以来都是人口密集之地。据相关史料推测，魏国人口在鼎盛时期可达400万户，约2000万人左右。相比之下，蜀国地处西南，多山地，人口增长受限，其人口大约仅有90万户，500万人左右。巨大的人口差距使得魏国在兵源补充、劳动力供给等方面拥有绝对优势。财富方面，魏国占据的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经济发达之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极为繁荣，这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业生产效率高，能够产出大量的粮食和各类农产品。同时，魏国的手工业技术先进，冶铁、纺织等行业蓬勃发展，为国家创造了丰厚的财富。而蜀国虽然在蜀地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与魏国相比差距明显。蜀地多山地，可耕种土地相对较少，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限制，其商业活动也主要集中在成都等少数城市，规模和活跃度远不及魏国。军队方面，魏国因人口众多，兵源充足，能够维持庞大的军队规模。魏国常备军数量可达40万至50万左右，且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魏国在军事制度上继承了汉代的传统，并加以完善，拥有一套成熟的征兵训练和指挥体系。蜀国军队数量则相对较少，大约在10万至15万之间。由于人口基数小，兵源补充相对困难，这对蜀国的军事行动产生了较大制约。物资方面，魏国地大物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境内的铁矿、铜矿等矿产资源丰富，为兵器制造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同时，魏国的粮食产量高，能够为军队提供稳定的后勤保障。蜀国虽然也有一些资源，但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无法与魏国相比。蜀地的交通不便，物资运输困难，进一步加剧了物资供应的紧张局面。面对如此悬殊的实力差距，诸葛亮却坚信蜀汉虽弱，却可抗衡曹魏之强，并采取了多种以弱抗强的策略，在战争中研究敌人的弱点，用自己的强处攻击敌人的弱处，是诸葛亮转弱为强的重要策略之一。他曾引用管仲的话，攻坚则狭者坚，攻狭则坚者狭，意思是攻打敌人的强处，其弱点也会变得坚固，而攻打其弱点，强处的优势就无法发挥。他由此得出结论，不从其狭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例如魏国虽然整体实力强大，但边境防线漫长，兵力分散，诸葛亮在北伐中多次选择从魏国边境的薄弱环节入手，试图突破防线，扩大战果。在军事斗争中，充分发挥指挥员的才干，在战略战术上高出敌人一筹，也是诸葛亮的重要策略。在北伐战争中，孔明启发蜀之地岛益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1/9也，而以共之大吴，抗对北敌，致使耕战有5，刑罚整齐，提部族数万，长驱岐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重达据天下10倍之地，仗坚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擒敌之意，兀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这种局面的形成与诸葛亮的军事指挥才能高于司马懿密切相关。诸葛亮善于运用奇政之法，在战场上灵活多变，让敌人难以捉摸。他的八阵图在实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巧妙的阵型变换，有效地抵御了魏军的进攻， 并寻找战机发动反击，严格训练士卒，提高士兵的军事素质，同样是诸葛亮转弱为强的努力方向。他曾说，大军在岐山击鼓，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而为贼所破者，则此并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效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诸葛亮明白精兵强将的重要性，他注重对士兵进行严格的训练，提高他们的战斗技能和纪律性，同时他还善于选拔和培养将领，如姜维等，为蜀汉军队注入了新鲜血液。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也是诸葛亮使军队转弱为强的重要手段。他对部队武器装备的重视程度在古代，尤其是三国军事指挥员中极为突出。经诸葛亮改善的蜀军武器装备有弩机、刀、斧、剑、铠甲、戟里等。以弩机为例，他对其进行了重大改进，损翼连弩谓之圆融，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这种改进后的弩机大大提高了蜀军的战斗力，在北伐中给魏军造成了很大威胁。诸葛亮凭借着对局势的精准判断和一系列巧妙策略，在蜀弱魏强的不利形势下，努力寻求抗衡魏国的机会，为蜀汉政权在三国纷争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其智慧和勇气令人赞叹。弩机的改进与威力，弩作为一种古老而强大的兵器，在诸葛亮之前便已在战争舞台上崭露头角，发挥着重要作用。太公兵法提及弩之神明远望，可见在早期弩就因其具有较远的射程，仿佛被赋予了远望的神秘力量，而备受军事家们的关注。墨子中也记载，二步一木弩，必射50步以上。这表明在当时，弩已广泛应用于军事防御，且具备一定的射击距离。汉书李广传里，李广与匈奴右北平之战的描述更是生动展现了弩的威力。李广命令将士弓弩上弦，引满勿发，自己则以大黄射其皮将。孟康著说，以大黄参连弩也。福前和晋卓认为，黄即黄坚弩，大黄即大黄坚弩。由此可知，在汉代，弩不仅是普通士兵的作战武器，更是将领们在战场上克敌制胜的重要工具。魏明帝诗中，长戟十万对，幽蓟百十弩，发击若雷迅，一发连四五，虽有文学夸张之嫌，但从发击若雷迅、一发连四五两句可看出，三国曹魏时弩的发射机关已能同时射出四五支箭，相比之前有了显著改进。诸葛亮并未满足于弩机已有的性能，凭借其卓越的智慧和对军事装备的深刻理解，对弩机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性的改进。其中最为突出的改进便是使弩机能够一次发射10支箭。在当时，其他国家的连弩最多只能5箭齐发，而诸葛亮改进后的弩机将这一数量提升了1倍，大大增强了瞬间的火力输出。这种改进使得蜀军在战场上面对敌军时，能够在短时间内射出更多的箭矢，对敌方造成更大的杀伤和威慑。想象一下，在激烈的战斗中，当敌军正准备发起冲锋时，蜀军的弩兵齐发，10支利箭如暴雨般射向敌军，瞬间打乱其进攻节奏。这种强大的火力优势无疑给敌军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诸葛亮改进后的弩机射击力量大幅增大，史书记载其弩机有10石之重，按照当时的度量衡，1石是120斤，蜀汉1斤，约合现在9石2，10石就是约534斤。如此强大的射击力量使得弩箭的射程更远，穿透力也大大提高。相比墨子所说的50步射程，诸葛亮改进后的弩在射程上有了质的飞跃，能够在更远的距离上 对敌军造成威胁，而且强大的穿透力让弩箭能够轻易穿透敌军的铠甲，对敌方士兵造成致命伤害。在战场上，这意味着蜀军可以在敌方的攻击范围之外对其进行有效的打击，从而掌握战斗的主动权。在四川省郫县太平公社的一座禁墓中，出土的一件蜀汉铜弩机为诸葛亮对弩机的改进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这个铜弩机是蜀汉后主景耀四年制造的，弩机的锅上刻有铭文：景耀四年二月卅日，中作部左兴业、刘继业、立陈深、公阳安做石石机，重三斤二两。从铭文拓片上看，中作部左兴业、刘继业，四英为中作部左典业、刘纯业，为政府兵器制作部门中主管连弩制造的官员。陈深是这件或这批弩机的督造官，杨安是具体的制造者。这件出土文物不仅证实了史书中关于诸葛亮改进弩机的记载不虚，更让我们对当时弩机的制造工艺和管理体系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从弩机的构造和改进原理来看，其能实现一次发射十支箭，必然在弩臂、箭槽、发射机关等方面进行了精心设计和改良，弩臂可能进行了加宽和加固处理，以容纳更多的箭矢，并保证在发射时能够承受更大的力量。箭槽的设计也更加精准，确保十支箭在发射过程中能够保持稳定的飞行轨迹，而发射机关则需要更加灵敏和可靠，以实现十支箭的同时发射。对于射击力量增大这一改进，可能是在弩弓的材质和制作工艺上进行了创新，采用了更强韧的材料制作弩弓。通过改进制作工艺，使弩弓能够储存更大的弹性势能，从而在发射时赋予弩箭更大的初速度和动能，实现更远的射程和更强的穿透力。在北伐战争中，诸葛亮改进后的弩机发挥了巨大威力，曹魏名将王双、张合皆死于俘虏之下，这充分展示了改进后弩机在实战中的强大杀伤力。王双和张合都是曹魏的杰出将领，他们的阵亡对曹魏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诸葛亮对弩机的改进切实提升了蜀军的战斗力，使其在与曹魏的对抗中具备了更强的竞争力。这种武器装备的优势为蜀军在战场上赢得了更多的主动权，也为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其他武器装备的改善，诸葛亮除了对弩机进行卓越改进外，他还对刀、斧、剑、铠甲、戟犁等武器装备进行了全面改善，这些改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增强了蜀军的作战能力。刀，诸葛亮对刀的改善着重于提升其锋利度和耐用性。在那个冷兵器时代，刀是士兵近身格斗的主要武器，其性能优劣直接关乎士兵的生死。据史料记载，诸葛亮命人采用优质钢材并改进锻造工艺，打造出的刀更加锋利坚韧。在某次战斗中，蜀军与魏军短兵相接，蜀军士兵手持改良后的刀，在近身搏斗中刀刀凌厉，轻易地砍破魏军的盾牌防线，令魏军士兵心生畏惧。这些刀在战场上展现出强大的杀伤力，有效地提升了蜀军在近战中的优势。斧，在战争中常用于破阵和攻城，诸葛亮对斧的改进使其重量分布更加合理，斧刃更加宽厚锋利。在攻打武都的战役中，虽然先锋部队曾因刀斧质量问题险些误了战机，但在此之后诸葛亮专门下教令严格把控刀斧制作质量，后来打造出的斧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当蜀军面对敌军坚固的防御工事时，士兵们挥舞着改良后的斧奋力砍啄，能够迅速破坏敌军设置的鹿角等障碍物，为后续部队的进攻开辟道路。剑， 不仅是将领的配饰，更是在关键时刻用于指挥和近身战斗的重要武器。诸葛亮注重剑的工艺提升，剑身采用精细锻造，使其更加轻盈且坚韧，剑刃锋利无比。在战场上，将领们手持诸葛亮改良的剑，指挥若定。当遭遇敌军突袭时，将领们拔剑迎敌，剑刃闪烁寒光，凭借剑的优良性能，在敌群中杀出血路，稳定军心。例如在一次小规模遭遇战中，蜀军将领凭借手中宝剑，连续击退数名魏军骑兵的冲击，鼓舞了士兵们的士气。铠甲，铠甲是保护士兵生命安全的重要装备。诸葛亮对铠甲的改善，致力于提高其防护性能。他采用新型材料和制作工艺，使铠甲更加坚固、轻便。在战场上，魏军的箭矢和刀斧砍在蜀军士兵的铠甲上，往往只能留下浅浅的痕迹，无法对士兵造成致命伤害。蜀军士兵身着改良后的铠甲，在战场上更加勇猛无畏，能够更加专注地投入战斗，大大提升了军队的整体战斗力。例如，在一场激烈的攻城战中，蜀军士兵身披铠甲，冒着敌军的箭雨奋勇攀登城墙，铠甲有效地抵挡了部分箭矢，减少了士兵的伤亡，为攻城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戟犁，戟犁是一种用于迟滞敌军行动的防御性武器。诸葛亮对戟犁进行了改良，使其形状更加尖锐，分布更加密集，在蜀军撤退或设伏时，会在必经之路撒下改良后的戟犁。当魏军追击时，战马一旦踩到戟犁，便会受伤失蹄，导致魏军行军速度大幅减慢，阵型大乱。此时蜀军便可趁机发动反击，如在一次北伐撤军过程中，蜀军在山谷要道布满戟犁，魏军骑兵追击至此，纷纷因战马受伤而陷入混乱，蜀军伏兵四起，给予魏军沉重打击。诸葛亮对这些武器装备的改善，全方位提升了蜀军的战斗力，使蜀汉军队在与强大的曹魏军队对抗时，能够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在战场上与敌军一争高下，为蜀汉政权的稳固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军事保障。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0: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3: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4: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5: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4: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6集，立身治家之修身养德。诸葛亮论德的内涵，诸葛亮一生对德极为重视，在他的诸多言论中，德贯穿始终，主要涵盖道德修养、德治教化、实施德政三个重要方面，这些理念深刻影响着他的政治、军事生涯以及个人的行为准则。道德修养，这是诸葛亮德观念的核心基础，强调个人内在品德的塑造与提升。他曾评价自己德薄任重，惨惨忧虑，从这一言论中能深切感受到他对自身品德修养的严格要求与深刻自省。在诸葛亮看来，道德修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通过不断的自我约束、学习与反思来实现。他在《诫子书》中提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明确指出宁静的心境与节俭的生活方式是培养品德的关键途径。内心宁静，方能摒弃外界的喧嚣与诱惑，专注于自我提升。生活节俭则能避免物欲的侵蚀，保持品德的纯净。例如，诸葛亮虽身为蜀汉丞相，位高权重，但生活却极为简朴，家中并无过多的奢华陈设与丰厚积蓄，始终以身作则，践行节俭，为众人树立了道德修养的典范，德治教化。此为

诸葛亮德，理念在社会层面的延伸，旨在通过道德的力量来引导和教育民众，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他劝告杜维军，但当以德辅实耳，这句话清晰地传达出他期望官员以高尚的品德辅助实政，通过自身的道德示范作用引领社会风尚。在蜀汉的治理中，诸葛亮注重以道德为准则来选拔官员，认为只有品德高尚之人才能真正为百姓谋福祉，成为民众的榜样。他还积极倡导儒家的道德观念，如仁爱、忠义、诚信等，通过学校教育、官方宣传等多种方式，将这些道德观念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例如在地方治理中，鼓励地方官员推行道德教化，表彰那些践行道德规范的百姓，树立道德楷模，以激励更多人向善。通过这些举措，蜀汉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注重道德、崇尚正义的良好风气，实施德政。这是诸葛亮德理念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强调以民为本，施行有利于百姓的政策。他总结历史经验时说，汤武修德而亡桀，纣即暴而亡，深刻认识到统治者的德行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因此在蜀汉执政期间，诸葛亮始终秉持德政理念。在经济上，他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政策，如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等，以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在法律方面，虽执法严格，但秉持公正公平的原则，旨在维护社会的稳定与正义，并非单纯为了惩罚而惩罚。例如对于犯罪之人，在依法惩处的同时，也注重教育和改造，给予他们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在用人方面，他任人唯贤，不论出身贵贱，只要有才能且品德高尚，都能得到重用，为蜀汉政权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共同致力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这种德政的实施，使得蜀汉在相对弱小的情况下，依然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赢得了百姓的拥护与爱戴。诸葛亮关于德的这三个方面相互关联，相辅相成，道德修养是基础，为德治教化和实施德政提供内在支撑。德治教化是手段，通过社会层面的引导，为实施德政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实施德政则是目的，将道德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造福百姓，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一完整的德观念体系，不仅体现了诸葛亮卓越的政治智慧，更对蜀汉的政治、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儒家视角看修身，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对修身极为重视，认为这是个人实现社会价值、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礼记·大学》中对修身的论述堪称经典，集中体现了儒家在这方面的核心观点。《礼记·大学》提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义士皆以修身为本。这段论述构建了一个从个人到家庭、国家乃至天下的层层递进关系，而修身则是这一体系的根本出发点。其中修身的步骤始于格物，格物即对万事万物进行观察研究，从而获取知识和道理。通过接触和了解外界事物，人们能够拓宽视野，增长见识，为后续的修身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
达到致知。

即获得对事物本质的深刻认识。只有对事物有了准确的认知，才能做到一成，也就是内心真诚，不虚伪，不做作。内心真诚了，才能心正，使自己的心思端正，不被私欲和偏见左右。当心思端正后，修身便得以实现。修身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自我完善，更是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理想。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修身是为了齐家，使家庭和睦有序。对于诸侯来说，修身不仅关乎齐家，更要实现治国，让国家繁荣昌盛。而对于天子，修身的最终目标是平天下，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这种从个人到社会的逐步推进，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诸葛亮的修身理念与儒家思想紧密相连，他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在言行中处处体现着儒家修身的要求。从他对自身德薄任重、惨惨忧虑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对道德修养的高度重视，如同儒家所倡导的时刻反思自我，追求品德的提升。在《诫子书》中，他教导子女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与儒家通过内心宁静和生活节俭来修养身心的理念相契合。内心宁静有助于专注于自我提升，避免外界干扰，生活节俭则能培养廉洁奉公的品德，防止被物质欲望所迷惑。在治国理政方面，诸葛亮以儒家的德治思想为指导，推行德政，注重官员的品德选拔，力求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正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在政治实践中的体现。他通过自身的修身实践，为蜀汉的官员和百姓树立了榜样，以道德的力量引领社会风气，努力营造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践行着儒家修身的终极目标。诸葛亮的修身理念深深扎根于儒家思想的土壤，是儒家修身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实践。从言论看诸葛亮的美德，诸葛亮的诸多著作清晰映照出他高尚的美德。隆中对、出师表等篇章不仅是智慧的结晶，更是其以天下为己任、为国为民、忠贞美德的生动体现。隆中对作于刘备三顾茅庐之时，彼时汉室倾颓，奸臣当道，天下大乱。诸葛亮虽隐居隆中，却心系天下局势。当刘备诚恳相问，诸葛亮纵论天下，展现出对全国形势的深刻洞悉。他指出，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国险而民富，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从隆中对中，我们能深切感受到诸葛亮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精神。他虽身处乡野，却胸怀天下，主动为刘备出谋划策，期望借助刘备的力量结束乱世纷争，恢复社会的安定与繁荣。这种将天下兴亡视为己任的担当，在当时的局势下显得尤为可贵。同时，隆中对也充满了诸葛亮在政治上积极进取的自信心和非凡勇气。他对未来局势的发展有着清晰的预判，并坚信通过合理的战略布局和不懈努力，能够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这种自信心并非盲目自大，而是建立在对局势的深入研究和对自身能力的充分自信之上。非凡的勇气则体现在他敢于在乱世中为刘备指明方向，不惧艰难险阻，毅然投身于匡扶汉室的大业之中。出师表是诸葛亮在北伐前夕上呈给后主刘禅表文，全文情真意切，字里行间流露出诸葛亮为国为民的一片忠贞之心。开篇，诸葛亮便表明，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点名蜀汉面临的严峻形势，提醒刘禅不可懈怠。随后，他苦口婆心地劝要开张圣听，以光先帝。

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以塞忠谏之路也，能够广开言路，听取忠言，继承先帝刘备的遗德，振奋士气。在用人方面，诸葛亮举荐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贤能之士，强调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希望刘禅能够清闲远宁，任用贤能之人治理国家。这些劝诫无一不体现出诸葛亮对蜀汉政权的深切关怀和对刘禅的殷切期望。他明白蜀汉的兴衰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刘禅的决策和用人，为了确保蜀汉能够延续先帝的基业，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诸葛亮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用人之道告知刘禅，而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一句，则更是直接表达了诸葛亮对先帝刘备托付的高度责任感。自刘备白帝城托孤后，诸葛亮深感责任重大，日夜忧虑，唯恐自己不能完成先帝兴复汉室的遗愿，有负先帝的信任。这种对先帝的忠诚不仅仅是个人情感上的忠诚，更是对兴复汉室这一伟大事业的忠诚。在《出师表》的结尾，诸葛亮表示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言辞恳切，态度坚决，他将北伐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愿意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若不能成功，甘愿接受惩罚，足见其对兴复汉室事业的坚定决心。这种为国为民的忠贞历经千年依然熠熠生辉，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献身。南宋文天祥怀孔明诗称，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正是被诸葛亮的忠贞之情所深深打动。从隆中对到《出师表》，我们看到了诸葛亮以天下为己任，为国为民的高尚美德。六，立身治家之严俭持家，治家严格之体现。诸葛亮一生秉持着高尚的品德与坚定的原则，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与军事生涯中，在治家方面同样展现得淋漓尽致。对弟弟诸葛均的要求便是其治家严格、不以权谋私的典型例证。诸葛亮与诸葛均自幼一同流离，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诸葛亮对弟弟百般呵护，兄弟情谊深厚。后来诸葛亮追随刘备入蜀，凭借卓越的才能成为蜀汉丞相，位极人臣。他并未因自己的显赫地位而滥用职权为弟弟谋取私利，反而对诸葛均要求甚严。在蜀汉的官僚体系中，诸葛均的官位并不显要。当时诸葛亮北伐，任命将军项庞为中都督，掌管宿卫禁军的实权，这一职位对于蜀汉政权的安全至关重要。而诸葛均虽身为丞相之弟，却仅担任长水校尉。长水校尉名义上是禁卫军长官之一，但实际上多为闲职，并无太多实际权力。因此诸葛均终身默默无闻，在历史的记载中也鲜少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诸葛亮如此安排绝非忽视兄弟之情，恰恰相反，这正是他治家严格、公私分明的体现。他明白权力是用来为国家和百姓谋福祉的，而非为家族成员谋取私利的工具。

盛世华诞冰雪狂欢10月1号到7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11特别活动，市民和游客可以免费预约入园参加。1号到3号园区会上演大型的文艺演出，看精彩表演的同时有机会赢取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区园区的体验门票等奖品。那1号到7号17点到21点冰雪美食馆里会举办再举杯庆华诞微醺之夜嘉年华，每天免费赠送啤酒1000瓶，同步推出多项优惠，雪花摩天轮单人票38元，双人票68元，三人票88元，梦幻冰雪馆黑龙江省亲子特惠票仅需235元，梦幻冰雪馆加雪花摩天轮联票198元起，四季游乐馆8项套票最低优惠到9.9元，园区还有超多的惊喜的玩法，欢迎大家来体验。

0: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4: 92.5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7: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8: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9: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9: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1: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2: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0: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3: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14: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0: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7集。诸葛亮如此安排， 绝非忽视兄弟之情，恰恰相反，这正是他治家严格、公私分明的体现。他明白，权力是用来为国家和百姓谋福祉的，而非为家族成员谋取私利的工具。在他的价值观中，个人的地位与权力应当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才能去获取，而非凭借亲属关系。他希望诸葛均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品德，在蜀汉政权中赢得一席之地，而不是因为自己的庇佑而平步青云。这种要求看似严苛，实则蕴含着诸葛亮对弟弟的深切期望。他期望诸葛均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有真才实学的人。从更深层次来看，诸葛亮的这种做法也是为了维护蜀汉政权的公正与稳定。在一个国家的治理中，公平公正的用人原则至关重要。若丞相凭借职权为亲属谋取高位，将会引发官场的腐败与不公。诸葛亮以身作则，以严格的治家方式向蜀汉的官员们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蜀汉，唯有凭借真才实干和高尚品德才能获得重用。这种价值观的树立对于蜀汉政权的长治久安具有深远的意义。诸葛亮对弟弟诸葛均的要求充分体现了他治家严格、不以权谋私的高尚品质。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公正廉洁的价值观，为家族成员和蜀汉官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对子女的教育与期望。诸葛亮对子女的教育犹如精心雕琢璞玉，饱含着深沉的父爱与高远的期望。他对过继儿子诸葛乔和亲生儿子诸葛瞻的教育方式充分体现了他独特而卓越的教育理念。诸葛乔本是诸葛瑾的次子，因诸葛亮一直未有子嗣，便将其过继过来。诸葛亮对这个家族传承者视若珍宝，但他的爱绝非溺爱，而是通过严格要求与悉心教育来表达。诫子书便是他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其中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盈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卑首穷庐，将复何及。在这封家书中，诸葛亮强调了修身养德的重要性。他希望诸葛乔能以宁静的心境来修养身心，用节俭的生活方式培养品德。只有做到淡泊名利，才能明确自己的志向，只有保持内心宁静，才能实现远大的目标。同时他还指出，学习需要专注，才能源自学习，没有志向就无法成就学业，如果放纵懈怠就无法振奋精神，如果轻薄浮躁就不能修养性情。时光飞逝，若不珍惜，最终只能一事无成，后悔莫及。诸葛乔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为一个品性修养颇高的人。尽管很多人认为他的才气不如其兄诸葛恪，但在品德修养方面却超越了诸葛恪，这无疑是诸葛亮教育的成功之处。例如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进驻汉中准备北伐，当时诸葛乔已24岁，诸葛亮便把他带到汉中前线，让他与诸将子弟一起在高山深谷之中餐风宿露，为军队传输运粮。诸葛亮在写给哥哥诸葛瑾的信中说：乔，指诸葛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船运，思为仪同荣辱，今使乔都500-600兵与诸子弟船于谷中。作为一国丞相之子，诸葛乔没有丝毫特殊待遇，而是和诸将之子同甘共苦，为国尽力。这一经历不仅锻炼了诸葛乔的意志，更培养了他的责任感和团队精神，使他深刻理解了为国家奉献的意义。建兴五年，诸葛亮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诸葛瞻，他为儿子取名诸葛瞻，字思远， 寓意着希望儿子能高瞻远瞩，志存高远。这与芥子书中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期望一脉相承。诸葛瞻自幼聪慧过人，一般父亲见儿子天资聪慧，恐怕会喜不自禁。但诸葛亮却有着更深层次的忧虑，他在给哥哥诸葛瑾的信中流露出担心。瞻，即诸葛瞻，今已8岁，聪慧可爱，贤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他明白，聪慧固然是优点，但如果因此而放弃后天努力，很可能难以成为真正的栋梁之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诸葛亮在北伐曹魏的百忙之中依然抽出时间教育儿子。他不仅在大的原则方面对诸葛瞻严格要求，还在具体事情上给予细微关怀。比如在另一封芥子书中，他写道：夫酒之射，合理之情，事体归性，理中而退，此合之至也。意思是摆设酒宴要合乎礼节，沟通感情，以适应身体和心性的需要为度，尽到礼节便可退出。若主人兴致未尽，客人略有倦意时，可以饮酒致醉，但不可昏迷错乱。这体现了诸葛亮对子女生活细节的关注，教导他们在人际交往中要懂得把握分寸，遵循礼仪。在诸葛亮的严格要求与悉心教导下，诸葛瞻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保持着才思敏捷、多才多艺的优点。十载，诸葛瞻攻书画，强识念，蜀人追思量，贤爱其才敏。这说明诸葛瞻在诸葛亮逝世后一直勤奋学习，不断进行后天努力。而这与诸葛亮早期对他的严格要求与训练密不可分。同时，诸葛瞻也继承了其父诸葛亮忠于国家的优秀品质。蜀汉景耀六年263年冬，曹魏征西将军邓艾伐蜀，诸葛瞻督军至涪县抵抗，因将有守将降魏，诸葛瞻退还绵竹阻击艾军，邓艾派人劝降，并说若降者必表为狼邪王。诸葛瞻拒不投降，他斩杀来使，与邓艾军大战，最终战死在沙场，时年37岁。诸葛瞻用生命诠释了对国家的忠诚，践行了父亲诸葛亮的教诲。诸葛亮对诸葛乔和诸葛瞻

的教育，既注重品德修养的培养，又关注才能的提升，既着眼于长远的志向。他以言传身教，为子女树立了崇高的榜样，其教育方式和理念即便在今日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子女的成长与传承。在诸葛亮悉心的教导与严格的要求下，诸葛乔与诸葛瞻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中展现出了独特的成长风貌，并传承了诸葛亮的优秀品质，为家族与国家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诸葛乔，这位诸葛亮的四子，在诸葛亮的教育下展现出了非凡的品性修养，尽管在才气方面或许略逊于其兄诸葛恪，但在品德的塑造上却远超常人。这一切都得益于诸葛亮独特的教育方式。从诫子书中，诸葛乔深刻领悟到修身养德的重要性，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教诲如同明灯照亮他的成长之路。在生活中，他以宁静的心境面对外界的喧嚣，不被世俗的繁华所迷惑，以节俭的作风要求自己，摒弃奢侈浪费的习性。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建兴五年，诸葛亮将诸葛乔带到汉中前线，让他与诸将子弟一同承担运粮的重任。在高山深谷间，诸葛乔与士兵们同甘共苦，亲身体验战争的艰辛与责任的重大。这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更培养了他的团队协作精神与责任感。他明白，作为丞相之子，更应以身作则，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经历使他在品性修养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与那些养尊处优的贵族子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比之下，其兄诸葛恪虽才华横溢，但在品性修养上却有所欠缺。诸葛恪在孙吴位高权重时行事刚愎自用，最终导致了悲惨的结局。而诸葛乔在诸葛亮的教导下始终保持着谦逊坚韧的品质，成为了品德修养的典范。诸葛瞻，诸葛亮的亲生儿子，同样在父亲的教育影响下茁壮成长。他自幼聪慧，然而诸葛亮并未因此而放松对他的要求，反而更加担忧他因聪慧而忽视后天的努力。贤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这份担忧促使诸葛亮在百忙之中也不忘对诸葛瞻进行悉心教导。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诸葛瞻勤奋学习，不仅工于书画，而且记忆力超群。强识念的特点使他在知识的汲取上远超同龄人。更为重要的是，他继承了诸葛亮忠于国家的高尚品质。蜀汉景耀六年冬，曹魏大军压境，邓艾伐蜀，诸葛瞻临危受命，督军至福县抵抗。面对将有守将降魏的不利局面，他毅然退还绵竹，决心阻击艾军。邓艾企图以表为狼邪王的诱惑劝降诸葛瞻，但诸葛瞻不为所动，他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与使命，毅然斩杀来使，与邓艾军展开殊死搏斗。最终诸葛瞻战死沙场，时年37岁。他用生命诠释了对国家的忠诚，践行了父亲诸葛亮的教诲。这种忠诚不仅仅是对蜀汉政权的坚守，更是对正义与责任的担当。从诸葛乔与诸葛瞻的成长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诸葛亮教育的显著成果。在品德修养方面，诸葛亮通过言传身教，使诸葛乔和诸葛瞻深刻理解并践行了修身养德的理念，培养了他们的责任感、团队精神以及谦逊坚韧的品质。在才能培养上，他注重引导子女勤奋学习，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使诸葛瞻在书画、学识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将忠于国家的品质深深植入子女的心中。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瘫，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
2: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8集。诸葛亮通过言传身教，使诸葛乔和诸葛瞻深刻理解并践行了修身养德的理念，培养了他们的责任感、团队精神以及谦逊坚韧的品质。在才能培养上，他注重引导子女勤奋学习，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使诸葛瞻在书画、学识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将忠于国家的品质深深植入子女的心中，使他们在面对国家危难时能够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诸葛亮对子女的教育无疑是成功的典范，他以自己的智慧与品德为子女树立了崇高的榜样，培养出了品性修养高尚、忠于国家的后代。七，立身治家之白璧微瑕，事必躬亲的缺点，人无完人。诸葛亮在行事风格上存在事必躬亲的特点，这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他的缺点，对蜀汉政权的发展和他自身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诸葛亮对诸多事物都亲力亲为，丞相、主簿杨勇就曾发现诸葛亮亲自校阅部书，这一行为意味着诸葛亮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了具体的文书工作中。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部书记录着各类政务细节，从官员考核到物资调配，事无巨细，诸葛亮亲自校阅，虽能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但这无疑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对下属似乎总有些不放心，在军事行动中本应充分发挥将领们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根据战场形势做出决策，但诸葛亮却常常详细规划每一个作战步骤，使得将领们在战场上更多的是执行命令，而非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变。例如在北伐过程中，一些将领可能有自己对战场形势的判断，但因诸葛亮事必躬亲的风格，他们往往难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这种事必躬亲的作风对诸葛亮抓大事的精力产生了严重的分散。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诸葛亮将大量精力耗费在诸如校阅部、书、过问具体事务等琐事上时，必然会影响他对关乎蜀汉政权兴衰的大事的思考和决策。以战略规划为例，蜀汉地处西南，在与曹魏的长期对峙中，需要制定长远且灵活的战略。诸葛亮因忙于具体事务，可能无法充分考虑到各方因素的变化，导致战略调整不够及时。在人才培养方面，由于他对下属不放心，没有给予足够的机会让年轻将领在实践中成长，使得蜀汉后期出现人才断层的局面。

这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是极为不利，同时事必躬亲，对诸葛亮的健康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据史书记载，诸葛亮夙兴夜寐，罚20以上皆亲懒焉，甚至达到流汗尽日的程度，且每顿饭吃得比常人要少得多。长期处于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诸葛亮的身体逐渐不堪重负。在最后一次北伐前，虽无明显身体不适迹象，但在北伐中，他既要操心前方战事，又要兼顾后方政务，过度劳累使得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与同时期的刘备、孙权、曹操相比，诸葛亮逝世时年仅54岁，可谓英年早逝。刘备逝世时63岁，孙权逝世时71岁，曹操逝世时66岁。过度劳累严重损害了诸葛亮的身体健康，使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如果诸葛亮能够合理分配精力，不过度事必躬亲，或许他能再多活一些时日。凭借他的智慧和才能，蜀汉政权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走向。唐人尚迟曾说，以人事而论，使武侯长存。因若一敌国胜于本朝百万之师，北向争衡，司马懿复辟西而不敢战，足明中原非曹丕所有也。这虽为假设，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诸葛亮的存在对蜀汉政权的重要性，而事必躬亲却成为了他过早离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人的批评与劝告，丞相主簿杨勇以敏锐的洞察力察觉到诸葛亮事必躬亲的作风可能带来的隐患，并勇敢地向诸葛亮提出了批评与劝告。杨勇见诸葛亮亲自校阅部书，不辞辛劳，便以一种生动且贴切的方式展开劝告。他对诸葛亮说，为志有体，上下不可相亲，请为民工以作家辟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必点催窜，鸡主私臣，犬主废道，牛负重载，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是雍容高枕饮食而已。忽一旦禁欲，以身亲其意，不复赴任，劳其体力，为此岁物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治之不如奴婢鸡狗哉？是为家主之法也。杨勇以治家为喻，指出一个家庭中主人应合理分配任务，让奴仆各司其职，自己只需统筹安排，便能使家业兴旺。若主人事无巨细都亲自去做，不仅会累坏自己，还可能因精力分散而一事无成。这一比喻形象地揭示了诸葛亮事必躬亲的弊端，即身为丞相应把握全局，合理分工，而非陷入琐碎事务之中。接着杨勇进一步阐述，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坐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故丙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前古之术，云自有主者，彼成达于位分之体也。仅明公为志，乃公自孝部书流汗尽日不亦劳乎？他引用古人的事例，说明身居高位者应专注于宏观的战略规划与决策，而具体事务应交由下属去执行。丙吉作为丞相，不过问路上死人之事，却担忧牛喘，因为他明白丞相的职责在于关注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陈平也不亲自了解前古之术，认为自有负责的官员。杨勇借此提醒诸葛亮，要明确自己丞相的职责定位，不应过度陷入具体事务。诸葛亮听了杨勇的这番话后，大为感动，他起身承认错误，这表明诸葛亮并非刚愎自用之人，他能够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认识到自己事必躬亲的行为可能存在不妥之处。尽管诸葛亮意识到了问题，却最终未能改正，这其中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诸葛亮一生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对蜀汉政权忠心耿耿，唯恐托付不效。自刘备白帝城托孤后，诸葛亮深感责任重大，他将蜀汉的兴衰完全扛在自己肩上。在他看来，只有亲自处理每一件事，才能确保万无一失，才能对得起先帝的信任和蜀汉百姓的期望。

这种高度的责任心使得他难以轻易放下手中的事物，将其托付给他人。长期形成的工作习惯和对蜀汉事务的深度参与，也让诸葛亮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自己的行事风格。尽管他明白杨勇的劝告有理，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无法割舍对具体事务的掌控。最终直至病逝于五丈原之前，仍保持着事必躬亲的状态，罚20人以上的事情还要亲自处理，忙得宿性夜寐，所啖食不至数升。这一无奈的结局既体现了诸葛亮的忠诚与执着，也反映了他事必躬亲这一缺点的顽固性及其背后复杂的成因。诸葛亮的重大失误。诸葛亮一生为蜀汉鞠躬尽瘁，其智慧与忠诚令人敬仰，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存在重大失误，对蜀汉政权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用人不当是诸葛亮较为突出的失误之一，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对马谡的任用。马谡自幼熟读兵书，谈起兵法来头头是道，深受诸葛亮的赏识。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他力排众议，任命马谡为先锋，镇守战略要地街亭。街亭的得失关乎整个北伐战局的成败，本应选派经验丰富、沉稳可靠的将领驻守。马谡虽理论知识丰富，但缺乏实战经验，且刚愎自用。到达街亭后，他不顾诸葛亮的嘱托和副将王平的多次劝谏，执意涉水上山，放弃当道扎营的有利地形。结果曹魏名将张合率领大军前来，切断了蜀军的水源，随后发起猛攻，马谡所率部队溃败，街亭失守。街亭的丢失使诸葛亮失去了重要的战略据点，北伐大军陷入被动，不得不退回汉中。此次用人失误不仅使诸葛亮的北伐计划遭受重创，也让蜀汉军队士气受挫。其原因在于诸葛亮对马谡的认识不够全面，过于看重他的理论才能，而忽视了实战经验和性格缺陷。同时诸葛亮在用人决策上过于独断，未能充分听取其他将领的意见，导致了这一严重后果。在荆州守将的选择上，诸葛亮也存在一定失误。关羽作为蜀汉的重要将领，武艺高强，威震华夏，但他性格骄傲自负。诸葛亮在安排关羽镇守荆州时，虽明白其性格特点，但可能过于相信关羽的能力，未对其性格弱点可能引发的问题做出充分防范。关羽在镇守荆州期间对东吴态度傲慢，破坏了诸葛亮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的战略方针。东吴吕蒙正是利用关羽的骄傲轻敌，白衣渡江，奇袭荆州，关羽腹背受敌，最终败走麦城，荆州失守，自己也惨遭杀害。荆州的丢失使蜀汉失去了重要的战略要地和北伐的前沿阵地，实力大为削弱。这一失误的原因在于诸葛亮对关羽性格风险评估不足，未能制定有效的约束和辅助机制，导致关羽在荆州的决策和行动过于随性，最终酿成大祸。诸葛亮在人才培养和选拔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他事必躬亲的作风使得下属在实践中锻炼的机会相对较少，不利于人才的成长。例如在军事指挥上，他常常亲自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将领们只需按令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将领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能力。长此以往，蜀汉后期出现了人才断层的局面，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便是当时人才匮乏的真实写照。在人才选拔上，诸葛亮过于注重品德和忠诚度，相对忽视了才能的多样性。他选拔的一些官员虽忠诚可靠，但在才能上可能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和军事局势。这一失误的影响深远，导致蜀汉在诸葛亮之后缺乏能够支撑大局的杰出人才，难以维持与曹魏东吴的抗衡之势。诸葛亮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的重大失误
虽不能掩盖他的卓越功绩，但确实对蜀汉政权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失误提醒我们，即使是像诸葛亮这样的杰出人物，在决策和用人时也需全面考量，充分认识到人的复杂性和事物的多变性，避免因局部失误而影响全局。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3: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4: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0: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4: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0: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4: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5: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4: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1: 10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0: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6: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7: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8: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9: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8: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5: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9: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这里是11特别节目，我是爱心。从上午的早上的7点钟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都是由爱心陪伴着大家一起来收听好歌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歌唱祖国。

北京时间10:1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我是爱心。歌曲《万疆》当中流露出的爱国情怀跟华夏信仰，也深深触动了所有听众内心当中最柔软的部分，字里行间歌颂着祖国的伟大和辉煌。我何其幸，生于你怀，成一脉血流淌，难同当，福共享，挺起了脊梁。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7: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8: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7: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9: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10: 九二五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不平凡的人，平凡的人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不甘平庸。平凡的人也有不一样的人生，生活也照样精彩绝伦。就算没有人为我们鼓掌，我们也要自我欣赏。

好，那我们听歌的间隙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了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的全天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15到16度。那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渐晴，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到5度。

当然，听歌的间隙呢，我们也提醒正在自驾路上的朋友们，国庆期间高速车流大，出行务必要全员系好安全带。那如果长途开车，建议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我们呢，可以在服务区停下来歇一歇，撑一撑我们已经紧绷的身体，避免疲劳驾驶。那如果我们遇到高速拥堵，请有序排队，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要随意占用，要留给救援的车辆进行通行。也祝大家一路顺畅。

兽。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0: 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1: 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依然要提示大家，正在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我们的驾驶员朋友，高速出入口附近千万别急刹倒车临时变道，如果错过了出口，那么我们就继续往前开到下一个口再下，因为倒车逆行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大家千万不要抱着这个侥幸的心理。那如果路上不小心发生了小剐蹭，那么记住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这九个字，那人员迅速撤到护栏外面，不要在车道上争相拍照，一定要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7: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6: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8: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9: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0: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一集。李白出生地与身世之谜，出生地的争议与考证，在探寻诗仙李白的身世时，其出生地一直

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焦点，众多学者各执一词。有人主张他生于在这些观点之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四川江油和中亚碎叶这两种说法，支持李白出生在四川的一方，主要依据来自李阳冰和魏浩的记载。李阳冰是李白的族叔，在李白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一直陪伴在侧。李白病重之际，将自己的诗文草稿托付给李阳冰，希望他能帮忙编辑作序。李阳冰在《唐李翰林草堂集序》中声称，李白于唐中宗神龙初年公元705年左右出生于四川。李阳冰与李白关系密切，他所记述之事很可能就是李白亲口相告。而且作为李白的族叔，他对家族内部的私密之事应该更为了解，所以他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可信度。魏浩则是李白的忠实崇拜者，两人在江苏扬州相遇后，李白对魏浩十分信任，还为他的文章作序。魏浩在《李翰林集序》中也表达了李白出生于四川的观点，按理说他们二人提供的应该是第一手资料，值得信赖，这个说法却与李白本人的说法存在矛盾。李白在《韦宋忠诚自荐表》中提到，臣服荐前，翰林供奉李白年50有期。这篇自荐表作于唐肃宗至德二载，也就是公元757年，据此推算，李白出生于武则天武周时期的大族元年，即公元701年，到神龙年间李白已经5岁了。这显然与李阳冰魏浩所说的出生时间不符，这一矛盾使得李白出生于四川的观点受到了质疑，其可靠性也大打折扣。再看李白出生岁月一说，主要证据来自中唐文人范传正。范传正极为崇拜李白，他为李白重新整修墓碑，并撰写了《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碑文中提到，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约而纪之，梁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篡于碎叶，流离散落。范传正的碑文是在见到了李白儿子伯禽的亲笔记录之后而作。伯禽作为李白最亲的人，不太可能随意编造自己父亲的出生地，因此从这方面来看，李白出生于碎叶这种说法似乎更具可靠性。范传正的记载还为我们勾勒出了李白家族的一段迁徙历史。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李白家族的一支为了躲避战乱逃到了碎叶，在那里他们隐姓埋名，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直到神龙初年才回到四川广汉，侨居在当地成为郡人。李白的父亲李克早年逃离故乡，遂以字为名，隐居在山林之中，不奢求进入仕途当官。对于范传正的记载也并非没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虽然伯禽是李白的儿子，但他所记录的内容可能存在误差，毕竟时间久远，而且家族在迁徙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信息的丢失或错误。碎叶在当时是一个较为偏远的地区，交通不便，信息传播也相对困难，因此关于李白出生在碎叶的说法也不能完全排除是后人的一种推测。除了李阳冰、魏浩和范传正的记载外，还有其他一些文献也对李白的出生地有所提及。刘全白也是李白同时代的人，他担任过池州刺史，与李白是好朋友。刘全白说，李白是广汉人，今四川德阳广汉市人。宋琦在《新唐书文苑列传》中记载，李白是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祖在隋末犯罪被流放到西域，神龙初年逃回，客居在巴西郡。李白在这里出生，他的母亲梦见太白星，所以给李白起这样的名字。这些不同的记载使得李白出生地的问题更加复杂，但综合来看，学术界现在一般比较认同李白出生在唐代安西都护府所管辖的碎叶城。这个碎叶城如今已不在中国境内，而是位于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以东的托克马克市附近，那里至今还留存着碎叶城遗址。从地理位置上看，碎叶城是当时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文化交流频繁。它是唐高宗时期仿造长安城建造的，归属于调支都督府，后成为安西四镇之一。这样的环境为李白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在碎叶城，李白可能接触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这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诗歌中常常流露出对自由、奔放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和赞美。而四川江油也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这里山川秀丽，人杰地灵，孕育了众多的文人墨客。如果李白出生在四川江油，那么他在蜀地的成长经历也会对他的诗歌风格产生重要影响。蜀地的山水风光、民俗文化等等，都可能成为他诗歌创作的灵感源泉。他的一些诗歌中描绘了蜀地的壮丽山河和独特风情，如《蜀道难》中对蜀道艰险的描写，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李白出生地的争议不仅仅是一个地理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到文化传承和诗歌创作的问题。无论是四川江油还是中亚碎叶，都为李白的成长和诗歌创作提供了独特的环境和资源。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他出生在哪里，而应该从更广阔的文化视角去理解和欣赏他的诗歌作品。也许正是这种出生地的不确定性，为李白的诗歌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让后人对他的身世和创作充满了无尽的遐想。在这场关于李白出生地的争论中，李阳冰、魏浩、范传正等人物的记载都成为了重要的线索。他们的记录虽然存在矛盾和争议，但也为我们了解李白的身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名字由来与神话传说，李白的名字背后不仅蕴含着一段奇妙的神话传说，更折射出丰富的文化意义。李阳冰在《唐李翰林草堂集序》中为我们揭开了李白名字由来的神秘一角。文中记载，父执李树而生伯阳，经江之西，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自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这段话的大意是，李白的母亲在生他的那个夜晚梦见了太白金星，随后便生下了李白，因此给他取名为白，取自太白。李阳冰与李白关系密切，他的这段记录很可能就源自李白本人的讲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太白金星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神祇，它是道教神仙体系中的重要角色，通常被描绘为一位白发苍苍、和蔼可亲的老者，掌管着人间的吉凶祸福。在古人的观念里，太白金星的出现往往预示着祥瑞或重大事件的发生。李白的母亲梦见太白金星，这一神奇的梦境被赋予了特殊的寓意，仿佛是上天在预示着李白将拥有非凡的人生。有趣的是，李白的出生情景与老子的出生极为相似。据《艺文类聚》卷78《灵异部》上记载，老子其母感大星而有身，母到李树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老子的母亲也是因梦见大星而受孕，并且在李树下生下了老子，老子出生后还指着李树以之为姓。这种相似性并非偶然，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唐朝时期，统治者为了神话政权，声称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裔。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李白自诩为李唐皇室宗亲，附会老子李耳的所谓神迹也就不难理解了。他将自己的出生与神话传说相结合，一方面是为了彰显自己的高贵出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助神话的力量，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一抹神秘的色彩。从文化意义的角度来看，白和太白这两个名字都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
白在古

0: 在文化中常常代表着纯洁、光明和高贵。白色是一种纯净无瑕的颜色，象征着人的品德高尚、心灵纯洁，而太白则与太白金星相关联。太白金星在天空中闪耀着明亮的光芒，象征着智慧、才华和超凡的能力。李白以白为名，以太白为字，仿佛从出生起就被赋予了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和卓越的才华。在李白的诗歌中，我们也能看到白和太白这两个意象的频繁出现。例如，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诗句中，明月常常被视为白的象征，它皎洁明亮，给人以宁静纯洁的感觉。而太白则更多的与他的自我认知和理想追求相关联，他在诗中常常以太白自居，表达自己对自由奔放生活的向往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贵族身份的自诩与谜团，在李白的自我表述中，他常称自己是陇西成纪人，也就是如今甘肃天水一带，并且自称是西凉时期梁武昭王李杲的第九世孙。李白在《赠张相杲二首·其二》中写道：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攻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汉代的飞将军李广有一支后裔定居陇西成纪，而梁武昭王李杲正是李广的第十六世孙。李杲在敦煌酒泉一带拥军自立，号为梁公，死后国人加谥号为武昭王。李唐王朝的皇帝们的祖先同样是李杲，唐高祖李渊是李杲的七世孙，唐玄宗李隆基是李杲的第十一世孙。若按照这样的谱系来算，李白的辈分颇高，唐玄宗还得尊称李白为祖爷爷。从李白与众多李唐宗室贵族交往的诗文里，却能发现他在称呼对方时辈分排列十分混乱。有时候李白称呼某人为兄，可实际上他比这个人要大两倍；有时称呼某人为叔，实际上他可能比这个人还要大四倍。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例子便是李阳冰。按辈分排列，李白应与李阳冰同辈，但他却称李阳冰为族叔，主动将自己的辈分降低了一倍。这种辈分称呼上的混乱现象着实令人费解。这或许是因为李白家族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家谱或者族谱出现了遗失的情况。根据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的自述，李杲去世后，他的儿子李欣即位，然而很快就被另一个军阀势力沮渠蒙逊击败。李欣的弟弟李寻自称冠军将军、凉州刺史，后来也被沮渠蒙逊所杀。李白家族的一支就在这个动荡的时期流落到长安渭水一带，到了他的六世祖的时候，又迁徙到了碎叶城。李白便是在碎叶城出生的，随后他又跟随父亲迁徙到了四川。在经历了如此波折的迁徙之后，族谱遗失的可能性极大。即便李白内心清楚自己是梁武昭王的九世孙，但具体到与他人的辈分大小关系，由于没有了家谱和族谱作为文字证据，就很容易出现混淆。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在历史上许多家族在经历战乱、迁徙等变故后，都会面临族谱缺失的问题，从而导致家族成员之间辈分关系的混乱。李白其实有机会列入皇家档案馆。宗正四，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玄宗听从官员李彦允的建议，将李杲之后将军姑臧、敦煌、武阳四公子孙列入宗正四。这意味着属于这四公子孙的人就是皇上正式的亲戚。
1: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0: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二集。当时李白就在长安，并且得到了唐玄宗的器重。他在天宝三载离开长安后，还曾与李彦云一同去北海学道，二人关系颇为密切。因此如果李白拥有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材料，或者系统的家谱族谱，他肯定能够列入宗正寺。他最终未能被列入，缺少必要的证明材料，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李白家族在迁徙过程中族谱的遗失对他的身份认定产生了重大影响。除了族谱遗失的因素外，李白家族未能列入宗正寺，或许还有其他深层次的原因。从历史背景来看，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李白家族的一支逃到了碎叶，在当地隐姓埋名。虽然到了神龙初年他们回到了四川，但史书并未记载李白家族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何不能入籍李唐宗室。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记载，李白家世显赫，还用上古时期的穷蝉至顺来比喻自己的家族，暗示李白这一支也是帝王之家。从隋末到神龙年间，前后有80多年，即便李白回到了唐朝，他也不敢提及当年家族所犯何事，甚至不敢参加科举考试，因为科举考试需要填写详细的家史。回顾隋末唐初的历史，玄武门之变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事件。有学者推测李白很有可能是李建成的子孙。李建成被杀时已经38岁，在当时结婚年龄较早的情况下，他很可能有众多子女。李世民和李元吉16岁结婚，李渊大约17岁结婚，由此推断李建成结婚的年龄也差不多在16、17岁。如果李白是李建成的子孙，那么他的家族可能因为这场政治斗争而受到牵连，导致不能入籍李唐宗室。这种推测并非毫无根据。李白对自己的身世一直闪烁其词，他与李渊是同族的身世却不能公开提及，这背后肯定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且李白父亲的名字甚至都有可能是假名。李白本人也从未提过他的父亲及祖父，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家族有着一段特殊的历史。在唐朝，攀附皇亲是一种较为常见的风气，许多人姓李就会声称自己是陇西成纪人，是梁武昭王的后代。那么李白是否也存在假冒攀附的可能性呢？从现有资料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李白在世的时候与一些李唐皇室宗亲贵族交往密切，诗文中常常与他们称兄道弟，论资排辈，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曾有人质疑、揭露、告发李白的真实身份。在缺乏更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暂且相信李白的自述，认为他是梁武昭王的后代，是李唐皇室的宗亲。他那混乱的辈分称呼、未能列入宗正寺以及对身世的闪烁其词，都为他的贵族身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层面纱不仅吸引着后人不断去探寻真相，也让李白的形象更加富有传奇色彩。李白自称梁武昭王九世孙，这一身份既有着一定的依据，又充满了谜团。家族的迁徙、族谱的遗失以及可能存在的历史隐情，都使得他的贵族身份变得扑朔迷离。父亲身份的猜测与影响，由于史料记载的匮乏，关于李白父亲的具体信息少之又少，人们只能依据有限的线索进行推测。有人说他是个县尉，县尉在古代是负责地方治安的官员，若李白父亲担任此职，那他应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行政经验。在那个重视家族背景和社会地位的时代，这样的身份或许能为李白提供一些接触官场和社会上层的机会，培养他对社会事务的关注和处理能力。也有人猜测他是商人，在唐朝商业较为发达，商人拥有一定的财富，如果李白父亲是商人，那么李白从小可能生活在相对富裕的环境中，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学习和游历。商业活动往往涉及到不同地区的交流和文化的融合，这可能使李白接触到更广泛的知识和多元的文化，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还有人认为他是侠客，侠客在古代社会中以行侠仗义、武艺高强著称，具有自由奔放、不拘小节的性格特点。若李白父亲是侠客，那么李白可能从小受到这种侠义精神的熏陶，培养出豪迈洒脱、重情重义的性格。侠客的生活充满了冒险和挑战，这种经历也可能激发李白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使他的诗歌中充满了豪情壮志和对正义的向往。另外也有观点认为他是隐士，隐士通常远离尘世喧嚣，追求内心的宁静和精神的超脱。如果李白父亲是隐士，那么李白在成长过程中可能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崇尚自然，追求自由。隐士的生活方式注重内心的修养和对自然的感悟，这可能使李白的诗歌充满了对自然美景的赞美和对人生哲理的思考。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是，当地人称呼他为李克，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中记载，复克以不其意，遂以克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事。这表明李白的父亲因为避难避仇逃到四川，担心招惹是非，于是待在绵州昌隆县青莲乡这个小地方隐居起来，不求仕宦。由于他选择了隐居的生活，所以没有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在当地人眼中他只是一个外来的客人。我们可以从李白的一些经历中感受到家庭文化对他的影响。李白曾在《秋于敬亭送从侄游庐山序》中说，于小时大人令送子虚赋，私心慕之。这说明李白小的时候，李克曾教他读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子虚赋是汉代大赋的代表作之一，以其华丽的辞藻、丰富的想象和宏大的叙事结构而著称。李克让李白诵读这样的经典作品，可见他对中原传统文化的重视，
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虽然他们家一度生活在西域地区，受到西域文化、突厥文化的影响很深，但是总的来说，李白的家庭，尤其是他的父亲，对中原文化，尤其是中原的传统文化了解很多。这种家庭文化的熏陶对李白的影响是深远的。在诗歌创作方面，李白继承了中原文化中诗歌的优良传统，他的诗歌既有《诗经》《楚辞》的浪漫主义情怀，又有汉代赋体的华丽辞藻和宏大气势。例如在《将进酒》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以夸张的手法描绘了时光的匆匆流逝和人生的短暂，展现出他豪放不羁的风格。在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中原传统文化强调的道德观念、家国情怀等，也在李白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尽管他一生追求自由和理想，不拘泥于传统的束缚，但他始终怀有一颗爱国之心和对正义的追求。在安史之乱中，他积极投身到评判的事业中，希望能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李白的婚姻生活，入赘许家的缘由与生活。唐玄宗开元十二年，24岁的李白怀揣着壮志豪情，毅然走出巴蜀，踏上了游历天下、施展抱负的征程。他沿着长江水路东下，从四川乐山清溪出发，途经渝州（今重庆市），穿过荆门，一路东行，先后游历了湖北江陵、湘南洞庭、江西庐山，抵达金陵（今江苏南京），又辗转至广陵（今江苏扬州），最后在浙江绍兴地区短暂停留。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李白几乎踏遍了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在扬州，他出手阔绰，不逾一年，散金30余万，尽情享受着游历的快乐。钱财再多，也有花完的时候。当他从浙东地区返回时，身上的钱财已所剩无几。在淮南卧病抒怀《寄蜀中赵征君蕊》一诗中，他发出了：吾会衣浮云，飘如远行客，功业莫从旧，岁光旅奔破的感慨。诗中流露出的落魄与无奈，正是他当时精神上和经济上陷入窘境的真实写照。也就是在这一年，26岁的李白来到了安州，今湖北安陆。在这里，他的人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娶妻生子，结束了单身生活。开元15年，公元727年，李白与许氏喜结连理。许氏的祖父许与师曾是唐高宗时期的宰相，许与师的父亲许绍更是与唐高祖李渊为少年同学，是高祖太宗朝的重臣。虽然此时许与师已去世多年，但许氏家族依旧算得上是权贵之后，相门之家。李白与许氏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唐代知识分子的择偶观念。在唐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活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主题：婚与宦。对于他们而言，迎娶名门之女是一种普遍的追求，因为这不仅关乎个人的社会地位，还对未来的政治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当时知识分子的择偶对象主要瞄准五大望族：清河、柏林崔氏、范阳卢氏、赵郡、陇西李氏、河南荥阳郑氏以及太原王氏。若能与这些豪门望族攀上亲戚，无疑会为自己的仕途增添助力。许氏家族虽并非豪门望族，但因他祖父曾为宰相，也算是一个权贵之门，这对于李白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由此可见，在注重姻亲和仕途的时代氛围下，李白也未能免俗。李白并非将许氏迎娶回家，而是入赘到许家，成为了倒插门女婿。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提到：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在当时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一般来说，唐代的知识分子
大多不会选择入赘，

0: 因为这在传统观念中可能会被视为有损颜面之事。但李白却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这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李白可能受到了西域地区突厥文化的影响，在突厥文化中，男方入赘女方家庭的行为并不被视为耻辱，反而可能是一种常见的婚姻形式。李白早年在西域生活过一段时间，对这种文化观念较为熟悉，因此在婚姻选择上，他可能没有过多地受到中原传统观念的束缚。令唐代社会观念相对开放，对各种婚姻形式的包容度较高。在唐代，女性的地位相对较高，社会风气较为自由，这为李白做出入赘的选择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环境。李白当时的经济处境较为窘困，入赘许家可以让他依靠许家的家族势力继续自己的宦游生涯，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婚后，李白与许氏居住在安陆的白兆山桃花岩，这里风景秀丽，宛如世外桃源，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几分浪漫的色彩。在这个宁静的地方，李白与许氏度过了一段幸福美满的时光。许氏为李白生下了一儿一女，儿子取名伯禽，女儿名为平阳。李白在诗中曾描绘过他在安陆的家庭生活：360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赋，何意太长期？他巧妙地运用了东汉太常卿周泽的典故。周泽病卧斋宫时，妻子前去看望，却被他认为冒犯了斋禁而投入监狱。当时人们作歌讽刺，周泽不懂得维护夫妻感情，生事不协，坐太长期，一岁360日，359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李白借此典故，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开怀畅饮的生活状态。
1: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0: 些年错过的。
1: 来，我们看一下视频号当中我们的听友 A 周，他说通乡街往红旗大街方向，不知道为什么堵死20分钟一动不动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看一看目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好了，那这一上午的时间爱心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那么下一个时段就是从11点到18点钟呢，将会有天文陪伴着大家，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在十一的假期当中我们共同来度过这美妙的时刻。
2: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7: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7: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8: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9: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11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1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10: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

中午的12:05。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我们国庆期间的特别节目《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我是天文。从12点钟到今天晚上的18点钟，6个小时的时间，将会由天文来陪伴大家一起过国庆节的第三个休息日的下午。可能会有朋友发现啊，今天是我们假期的第三天了，然后可能高速上或许少了很多工作日当中的拥堵，景区的队伍可能也悄悄的短了一些，我们也终于从赶行程的热闹当中腾出点时间接住生活当中的小松弛了。可能是阳台上晒暖的被子的味道，可能是家人递来洗好的水果，或者是耳机当中突然撞进来的一句歌词，所以刚好能够戳中此刻的心情。所以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些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就很像我们沿途的风景一样，有带我们回忆的旧时光，有陪我们享受的当下，所以一起慢慢听，慢慢聊，让天文陪伴大家度过这样的一个10月3号下午的时光吧。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奔》。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23。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同样是多云的状态，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4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你这个假期有着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呢？当然了，在听歌途中你有任何的想说的话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同步的交流互动。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

是有风的地方。我记得之前这部电视剧特别火的时候呢，好多人都说听郁可唯唱歌就像提前去了一次大理一样。郁可唯的嗓音总会带着一种轻拢慢捻的温柔，不会急着深情，却能够慢慢的裹住大家的情绪。这首歌当中并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只有等风来的松弛，就很像国庆放假的第三天一样。或许你没有去特别热门的景点，只是在家里面的院子当中坐一坐，看看云飘得很慢，听邻居家的狗叫，突然就懂得了这首歌当中日子要慢慢过的意思。郁可唯说过，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总会想起外婆家的老藤椅。所以我们说，最治愈的声音都藏在生活当中的慢镜头当中。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节假日当中慢一点，节奏慢一点，生活慢一点，人生也慢一点。

22:27，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弦子，叫做《最佳女主角》。可以说，弦子的声音当中一直会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最佳女主角》当中唱的像“我不需要谁来定义我的轮廓”，非常像国庆当中那些不按剧本走的我们。可能你没有按照家人的期待去相亲，反而宅在家里面看了一天喜欢的电影；可能你没有买热门的一些伴手礼，反而给朋友带了你自己画的小卡片。所以，弦子当年从选秀出道，一路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他说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自己的电影，没有必要去当别人的配角，所以今天也请你当自己生活当中的女主角或者是男主角吧。12:28，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同高速佳木斯往哈尔滨的方向 K223+50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这首歌来自猪猪，爱快接电话。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临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不逆行、不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7: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8: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9: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8: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烟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中午的12:3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925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山河锦绣，平安相伴》，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陪伴各位一下午的时光。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蕙，叫做《我喜欢》，一直都觉得周蕙的声音非常的干净，就像是过滤掉了所有的杂质的矿泉水一样。我喜欢这首歌唱面里面的就是我喜欢这种感觉，酸酸的感觉，非常直白又温柔，像极了国庆当中那些说不出口的小幸福一样。可能是你靠在沙发上，然后父母在旁边看报纸，电视当中放着一些电视剧，可能是你的伴侣和你一起在这个假期当中收拾屋子，阳光刚好洒落在你们的身上。周蕙当年因为《约定》这首歌火遍了两岸三地之后呢，后来也是经历过了低谷的时期，却始终保持着对于生活的热爱。他说，我喜欢这三个字是最珍贵的礼物，要留给身边的人。所以你今天有没有对谁说出我喜欢这几个字呢？12:38，我们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费时梁静茹，一路两个人。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正在自驾的途中呢？可能是两个人一起去旅行，那就这首歌送给你们吧，一路两个人。

不知道你爱不爱吃芹菜呢？这首歌叫做《芹菜》，来自林志颖的歌。可能提到小智林志颖，总会想起他是不老少年的样子。《芹菜》这首歌当中，你会听到非常明快的节奏，就像夏天当中的一阵凉风一样，把这种烦恼像芹菜呀，咬一口就把它忘掉了。今天呢是国庆节的第三天，或许你有点累，可能逛了几天的景区有点脚疼，可能呢陪亲戚聊天有一点疲惫，那这个时候就应该听一听这首歌。就像林志颖说过的，说生活里面的小烦恼就像吃芹菜一样，嚼一嚼就过去了。那不如今天也给自己放一个假，吃一份清爽的芹菜，吃一份清爽的沙拉，或者是去公园散散步，把烦恼全部都嚼掉吧。当然了，也会有很多的朋友不爱吃芹菜，觉得芹菜有一股味道。那你爱吃芹菜吗？12: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十一国庆的特别节目。祝各位中午好，我是天文。这首歌来自林依晨，《花一开就相爱吧》。

0: 花一开就相爱吧，我觉得这首歌是非常让人能够感受得到幸福的一首歌。花一开就相爱吧，好像很多的美好的瞬间都在春天，都在花开的时候。12点54分，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好朋友严玉吉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下午好呀，国庆快乐，国庆快乐。今天是10月3号，依然是我们的国庆假期的这个正中间的一个时刻，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下假期的时光。可能每个人在工作当中都很期待有一个漫长的假期，所以11国庆，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当下，慢慢生活，好好品味。
1: 小霞，小霞。
0: 那我们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小霞。
1: 空气的味道。
0: 小霞。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6: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5: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2: 10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9: 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9: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0: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12: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13: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状态，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4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看看我们在视频号当中的留言，有趣的灵魂来问候了，说天文下午好呀，节日快乐。假日今天是星期六啊，是10月3号，同样也是我们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在这里天文要祝大家国庆快乐啦。另外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建筑各有特色，没错，现在的视频号直播的呢是我们黑龙江省部分出入城口的实时的状态，大家可以看见这个高速公路的收费口也是不一样的，可以说各具特色呢。好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声书的联播。
14: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5: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6: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5: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7: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三集。虽然不免冷落了妻子，但从诗意的重心在于畅饮以及诗体赠内来看，恰恰说明他们夫妻之间感情深厚，关系融洽。在安陆的日子里，李白一边享受着家庭的温暖，一边继续追求着自己的理想。他时常与当地的文人墨客交往，吟诗作画，探讨文学艺术。他也没有放弃对仕途的渴望，积极寻求机会，希望能够得到举荐，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现实并非总是如人所愿，李白在安陆的求仕之路并不顺利，他与当地官员的关系也并不融洽，这为他日后的生活埋下了隐患。但在这段时间里，家庭的温馨成为了他心灵的慰藉，让他在困境中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心。与刘氏的短暂结合，李白与许氏的婚姻在许氏去世后画上了句号。此后李白的生活迎来了另一段感情经历，他与刘氏走到了一起。然而这段感情如同流星划过夜空，短暂而仓促，在李白的生命中留下了一抹独特却又略带苦涩的痕迹。许氏离世后，李白陷入了一段情感的空白期，生活的孤寂与漂泊感愈发强烈。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他与刘氏相遇了。关于两人相识的具体情形，史料并无详细记载，但可以推测，在李白四处漫游的过程中，于某个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刘氏。当时的李白虽在诗坛已崭露头角，但其仕途不顺，经济上也时常陷入困境。而刘氏或许被李白的才华与名气所吸引，亦或是在相处中与李白产生了别样的情愫，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刘氏的性格特点从有限的资料中可窥见一斑。李白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用会稽渔父 清买臣，余意辞家西入秦的诗句，以朱买臣之妻嫌弃朱买臣贫穷而离去的典故，暗指刘氏对自己的轻视。由此不难推断，刘氏可能是一个较为现实、注重物质生活的女子，她或许无法理解李白那种超脱世俗、追求理想的情怀，更无法忍受李白为了实现政治抱负而四处奔波，却未能给家庭带来稳定富足生活的现状。在她眼中，李白的漫游与追求显得不切实际，她更希望李白能够脚踏实地，谋取一份安稳的生计。两人性格与观念上的差异逐渐凸显，矛盾也日益加深。李白一心渴望在仕途上有所建树，实现自己济苍生安社稷的宏伟抱负，这种生活方式使得他居无定所，经济上也时常捉襟见肘。刘氏则更关注眼前的生活，他期望李白能够放弃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回归平凡的生活，为家庭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这种观念上的巨大分歧使得两人之间的争吵日益频繁，李白豪放不羁的性格也可能与刘氏的性格产生冲突。李白生性洒脱，喜欢结交朋友，饮酒作乐，他的生活充满了浪漫与激情，而刘氏或许更倾向于平淡安稳的生活。对于李白的这些行为，他可能感到不满与无奈。久而久之，两人之间的感情在不断的摩擦中逐渐消磨殆尽，最终性格与观念上的差异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导致了李白与刘氏的分手。这段短暂的结合对于李白而言无疑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它不仅让李白在感情上遭受了挫折，也让他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东鲁女子与婚姻波折，在李白经历了与刘氏的感情波折后，生活的轨迹将他带到了东鲁。在这里，他与一位东鲁女子相遇，开启了又一段别样的情感历程。李白在许氏去世后，带着子女辗转来到东鲁兖州地区。彼时的他虽历经生活的坎坷，但依旧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在东鲁的生活中，李白与这位东鲁女子邂逅，关于他们相遇的场景，或许是在热闹的集市，或许是在友人的聚会，亦或是在东鲁的山水之间，虽已无从考证，但可以想象，那一定是一个充满诗意与浪漫的瞬间，让两颗心就此靠近。不久后，李白与东鲁女子走到了一起，两人虽未举行正式的婚礼，但在生活中已然成为彼此的依靠。东鲁女子的出现给李白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温暖与慰藉。在李白四处奔波为理想而努力的日子里，她默默地陪伴在李白身边，操持着家中的琐事，给予李白生活上的关怀与支持。这段感情的结晶是他们的儿子颇离，颇离的诞生为这个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与生机。李白对这个孩子满怀期待与疼爱，从为他取名颇离便可见一斑。颇离谐音玻璃，在古代它是一种珍贵的天然水晶石，深受人们喜爱。李白以此为儿子命名，或许是希望他如水晶般纯净明亮，拥有美好的未来。这段感情在李白的生活中也有着诸多复杂的影响，东鲁女子的陪伴让李白在漂泊的生活中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情感寄托。在他遭遇挫折心情低落时，东鲁女子的温柔与理解给予了他莫大的安慰与鼓励，使他能够重新振作，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例如当李白在仕途上屡屡碰壁，心情沮丧地回到家中时，东鲁女子总是耐心地倾听他的烦恼，用温暖的话语安慰他，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与支持，令李白的生活依旧充满了不确定性。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政治理想的追求，时常需要外出游历结交朋友，寻求实现抱负的机会，这使得他无法长时间陪伴在东鲁女子和孩子身边，家庭的重担更多地落在了东鲁女子一人身上。长时间的分离难免会对两人的感情产生一些影响，而且 李白的经济状况并不稳定，有时甚至会陷入困境，这也给家庭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尽管李白与东鲁女子的感情有着诸多波折，但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她无疑是李白生活中的重要支撑。她的存在让李白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多了一份牵挂与责任。由于李白生活的特殊性，这段感情最终的走向也充满了遗憾。在后来的岁月里，关于东鲁女子的消息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只留下李白在诗歌中偶尔流露出的对那段生活的回忆与感慨，与宗室的相知相伴。在李白丰富而波折的情感历程中，与宗室的相遇相知无疑是一段充满浪漫与深情的佳话。那是公元749年，49岁的李白在梁园（今河南开封），命运的红线将他与宗室紧紧相连，开启了一段别样的婚姻旅程。关于李白与宗室相识的过程，虽没有确切详实的史料记载，但后人通过种种线索勾勒出了一段充满诗意与浪漫的故事。或许是在一场文人雅士云集的宴会上，或许是在梁园的亭台楼阁间，李白以其豪放洒脱的气质、出口成章的才华瞬间吸引了宗室的目光。而宗室作为前朝宰相宗楚客的孙女，自小在相府中熏陶，才情出众，气质高雅，她的温婉聪慧也深深打动了李白。两人目光交汇的那一刻，仿佛时间都为他们静止，一段美好的缘分就此展开。他们的结合并非仅仅基于外貌与才情的相互吸引，更有着精神层面的高度契合。共同的道教信仰，在唐代道教备受尊崇，许多文人墨客都对道教的思想和修行方式有着浓厚的兴趣。李白对道教的痴迷贯穿了他的一生，他渴望通过修炼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实现自己心中的自由与逍遥。而宗室同样是个虔诚的道教徒，他对道教的教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感悟。李白曾在诗中写道：濯妻好成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体嵩山一人，元丹秋山居。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们夫妻二人对道教修行的热爱。他们不仅一同探讨道教的经典著作，还时常结伴游历名山大川，寻访隐居的道士，寻求长生不老之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感情愈发深厚，相互之间的理解与支持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宗室对道教的虔诚还体现在他与唐代宰相李林甫的女儿李腾空一起求仙访道的经历中。李白为此写诗称赞：君寻腾空子，应道碧山家，水冲云母对，风扫石南花，若爱幽居好，相邀弄紫霞，多君向门女，学道爱神仙，素手居青矮，罗衣夜紫烟，一往屏风蝶，乘鸾住玉边。宋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诗中李白对宗室追求道教的行为充满了赞赏与鼓励，也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在信仰上的志同道合。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安史之乱的爆发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叛军的铁蹄踏碎了山河，也让李白和宗室陷入了困境。为了躲避战乱，他们不得不离开梁园，隐居到庐山。在庐山的日子里，虽然环境清幽，但局势的紧张和对未来的担忧始终笼罩着他们。此时永王李璘派使者韦子春来请李白下山加入他的军队，李白怀着满腔的报国热情，不顾宗室的担忧，毅然决定下山相助。宗室深知局势的复杂和危险，他紧紧拉住李白的衣角，眼中满是忧虑与不舍，问道：问我西行几日归，归时躺配黄金印，莫学苏秦不

0: 下机。他用苏秦的典故，既表达了对李白前途的担忧，又希望他能平安归来。李白则以幽默的口吻回应，安慰宗室不要过于担心。但不幸的是，由于复杂的政治斗争，永王军被肃宗击败，李白也因此获罪，被投进了监狱。当时李白被关押在浔阳，今江西九江市，而宗室在豫章，今南昌市。得知李白的遭遇后，宗室心急如焚，他不顾路途艰险，四处奔走，想尽一切办法疏通关系，只为能救丈夫于水火之中。他的行为充分展现了患难夫妻之间的深情厚谊。李白在狱中深深感受到了宗室的努力与付出。他在浔阳飞索寄内中写道：闻男知痛哭，行题入府中，多君同蔡衍，流泪请曹公，知登吴章岭，西雨死无分，崎岖行时道，外折入青云，相见若悲叹，哀声那可闻。诗中李白将宗室比作蔡文姬，称赞他为了救自己，像蔡文姬在曹操面前求情一样，不辞辛劳四处奔波。李白出狱后又被流放夜郎，在他流放的途中，宗室的弟弟宗景对这位姐夫也相当不错，陪同姐姐送别李白直到浔阳江畔。宗室和宗景的举动让李白在困境中感受到了家人的温暖和支持。尽管经历了诸多磨难，但李白与宗室的感情并未因此而褪色，他们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他们的婚姻虽然充满了波折，但也因为彼此的坚守和付出变得更加坚不可摧。李白与宗室的婚姻是一段充满浪漫与深情、幸福与波折的故事。他们因共同的信仰而相知相爱，在安史之乱的动荡中相互扶持，不离不弃。他们的故事成为了历史长河中一段动人的佳话，为后人所传颂。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瘫，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嗅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

0: 化产品。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2: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3: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4: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3: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四集。李白子女的命运与名字之谜，对子女的思念之情。李白一生潇洒浪漫，看似无拘无束，然而在他豪放的外表下，内心深处始终藏着对子女深深的牵挂与思念。这种情感在他的诸多诗作中表露无遗，尤其是送杨艳之东鲁与寄东鲁二稚子这两首诗，宛如两颗璀璨的明珠，清晰映照出他对子女的全权父爱。在《送杨艳之东鲁》里，李白写道：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年，因君此中去，不觉泪如泉。天宝三年，李白离开长安后四处漫游，与子女分别已一年有余。当友人杨艳要前往东鲁时，李白不禁触景生情，对子女的思念如决堤之水般汹涌而出。别来已经年，简单的几个字却饱含着这一年来他对子女日日夜夜的思念。时光的流逝并未冲淡这份情感，反而使之愈发浓烈，不觉泪如泉。一个泪如泉的生动描绘，将他思念子女的深切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堂堂七尺男儿，平日里豪放不羁，此刻却因对子女的思念而泪如泉涌，可见在他心中，子女占据着何等重要的位置。而寄东鲁二稚子更是将李白对子女的思念刻画得细致入微。诗中他以家中楼东的桃树为切入点，缓缓道来对子女的牵挂。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金与楼齐，我行尚未悬。桃树是李白亲手所种，如今已过去近三年，桃树茁壮成长，与楼齐高，可他却仍在外漂泊，未能回家。桃树的变化象征着时间的流逝，也暗示着子女的成长。他未能陪伴在子女身边，见证他们的成长，心中满是遗憾。紧接着，李白将笔触转向子女：娇女自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子亦其间，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他仿佛亲眼看到女儿平阳在桃树下折花，却因不见父亲而泪如泉涌。儿子伯禽也已长得与姐姐一般高，姐弟俩在桃树下相互依偎，却无人轻抚他们的后背给予疼爱。这细腻的描写将子女的孤独与渴望父爱的心情展现出来，同时也深刻表达出李白对子女的心疼与思念。他想象着子女在没有自己陪伴的日子里可能遭遇的种种困难与委屈，心中满是自责与担忧。念此诗次第，肝肠日忧间，这句诗将李白对子女的思念推向高潮。想到子女的处境，他心乱如麻，肝肠寸断，每日都在忧虑与煎熬中度过。这种思念不再是简单的想念，而是深入骨髓，痛彻

心扉的牵挂。在这首诗里，没有李白惯有的狂放不羁与奇特夸张，有的只是一位普通父亲对子女质朴而深沉的思念。从这两首诗中，我们能真切感受到李白对子女的思念之情。尽管他一生追求自由，渴望在政治上大展宏图，四处漂泊，但子女始终是他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这种思念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无论他身在何处，子女的身影都时刻萦绕在他心头。这也让我们看到，在李白诗仙的光环背后，是一位有着普通人情感的父亲。他对子女的爱如同他的诗歌一样真挚而深沉，穿越千年的时光依然能打动我们的心灵。子女名字的文化内涵，李白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其子女的名字也如同他的诗歌一般，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深入探究。这些名字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背景，还与李白的个人情感、诗歌意象紧密相连。首先来看李白长子伯禽的名字。伯禽本是周公旦长子的名字，有人初看会觉得李白以这个名字为儿子命名是不是太过狂妄，竟拿自己比周公，实则这是一种误解。李白虽豪放不羁，但也不会贸然以儒家圣人周公的长子来为儿子取名。据专家考证，周公长子伯禽本名李，李与李或李谐音，在古代李李二字通用。李白为儿子取名伯禽，实际上是在名字中巧妙地暗含了李姓，这既体现了他对家族姓氏的重视，也可能寄托了他对儿子传承家族荣耀的期望。再看明月奴这个名字，诸多学者认为这极有可能是伯禽的小名。有人或许会疑惑，奴字在现代语境中有贬低之意，为何会用于孩子的名字呢？其实这是对古代文化的不了解。自魏晋南北朝起，人们在起小名时特别偏爱用奴字，例如东晋皇帝晋明帝，因其母是少数民族，他本人长相颇具异域风格，胡须发黄，故而被人称作黄须鲜卑奴。这并非蔑称，而是一种亲昵的称呼。又如南朝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刘裕，小时候因寄养在南方，所以小名叫寄奴。由此可见，奴字在当时更像是一种爱称、昵称，类似于现代的小家伙。那为何叫明月奴呢？我们都知道，李白的诗歌中明月的意象出现频率极高，如我寄愁星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等。在李白的笔下，明月是美丽深情的象征，代表着纯洁、光明与思念。也许伯禽小的时候长得白净可爱，恰似那皎洁的明月，李白出于对明月的喜爱，便给孩子起了明月奴这个充满爱意的小名。接着是李白另一个儿子颇离的名字。颇离二字谐音玻璃，但此玻璃并非我们现代家中常见的玻璃制品，而是古代的一种天然水晶石，产于波斯。在唐代，像韩愈、李贺、温庭筠等著名诗人，他们的诗作中都曾提及玻璃这种水晶石，可见其在当时为人们所熟知且备受喜爱。玻璃与明月一样，都具有明亮、光明的特点，或许李白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为儿子取了这个名字，希望他如水晶般纯净明亮，拥有光明的未来。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李白对子女的美好期许，如同他对光明、美好的追求一样，贯穿在子女的名字之中。最后看看李白女儿平阳的名字，这个名字的由来引发了后人诸多猜测。有人说平阳是汉武帝姐姐平阳公主的名号，平阳公主家中曾有歌妓卫子夫，因被汉武帝看中而得宠并成为皇后。李白给女儿起这个名字，可能会让人联想到

夫低贱的出身，以李白豪放洒脱、不拘小节的性格，他或许根本不在意这些。在他的观念里，或许只希望女儿漂亮可爱，能歌善舞，故而取名平阳。也有学者认为，平阳是唐高祖女儿的名字。在隋末唐初的征战中，平阳公主曾立下不朽功勋，是一位载入正史的巾帼英雄。李白取这个名字，可能是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像平阳公主一样，成为一名巾帼英雄，拥有独立勇敢的品质。无论是哪种猜测，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李白对女儿的期望，以及他独特的文化观念和审美情趣。子女的结局与李白绝嗣之说。李白一生虽潇洒浪漫，但其子女的命运却充满了坎坷与波折。随着岁月的流转，他们各自走向了不同的人生结局。而李白绝嗣之说也在历史的长河中引发了诸多探讨。李白被捕入狱以及长留夜郎的时候，他的子女伯禽和平阳还都在东鲁。李白在《百忧草》一诗中写道：星离一门，草至二骸。此句生动地描绘了他遭遇流放上路之时，与子女被迫分离，子女留在东鲁的无奈与悲痛。后来李白遇赦回到江夏，在《门有车马客》中又提到：呼儿扫中堂，作客论悲心。这里的儿极有可能指的就是伯禽。从这句诗可以看出，李白希望儿子能打扫院落、中堂，以便与客人交谈。这一场景展现了父子间的互动，也暗示了伯禽在李白生活中的陪伴。李白去世的前一年，即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他在《游谢氏山亭》一诗中提到：醉罢弄归月，摇心至子营。大醉之后，乘着月色回家，远远看到儿子在家门口等候自己，心中感到无比欣慰。这一温馨的画面再次证明，在李白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伯禽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平阳的结局似乎较为明确。魏浩在《李翰林集序》中提到：女既嫁儿族，寥寥数字便勾勒出平阳短暂的一生。他在出嫁之后便离开了人世，或许是因为生活的艰辛，或许是遭遇了其他变故，这位诗仙的女儿在历史的长河中匆匆而过，只留下这简短的记载，让人不禁为之叹息。相比之下，颇离的情况则更加神秘。自她出生后，关于她的记载便少之又少，仿佛在历史的迷雾中消失了一般。在李白的诗文中也鲜少提及颇离，他的去向和结局成为了一个谜团。有人猜测他可能在成长过程中遭遇了不幸，也有人认为他或许在乱世中流离失所，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但无论如何，颇离的失踪给李白的子女命运增添了一抹神秘而又悲凉的色彩。伯禽的生平我们可以从一些零散的资料中略知一二。唐人李华在李白的墓志文中谈到伯禽：天然长能持，又能变，树梯公之德，必将大其名也已矣。可见他性格随和，孝敬长辈，对晚辈也友善。李白在当涂去世后，伯禽或许一直随侍在侧，并定居在了当涂。唐德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李白去世30年后，伯禽也在当涂离开了人世。唐宪宗元和12年，公元817年，即李白去世50年后，宣摄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打算重修李白墓地。范传正的父亲范伦与李白交情不错，他读父亲留下来的诗文，发现其中一首诗继续了父亲与李白在浔阳饮酒的情景。出于对李白的崇敬，范传正觉得自己有责任为这位伟大的诗人做些什么，于是开始寻访李白的后代。经过三四年的寻找，范传正终于找到了李白的两个孙女，也就是伯禽的两个女儿。他们都在当涂嫁给了当地的农民，丈夫分别叫陈云和刘劝。范传正见到他们时，他们身着农妇的朴素衣衫，甚至略显破旧，但在言行举止间却透露

0: 露出一种文雅的气质，如风婉然，颇见其祖父李白的风范。范传正与他们交谈后得知，伯禽早已去世，他们还有个哥哥，有兄一人，出游12年，不知所在。这位哥哥在出游12年后便音信全无，不知所踪。也就是说，李白的后代中有一个孙儿，两个孙女。由于伯禽只是一介布衣百姓，无法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与发展机会，这两姐妹只能嫁给当地农夫，生活十分窘困。他们没有田地，桑蚕谋生。尽管祖父李白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以他们当时的身份地位和境况，实在羞于向当地官员求告，久不敢闻于县官。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Super Idol 的

人生路漫漫，13:5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1特别节目，我是你的主播天文，现在是13:54了。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你来继续锁定调频。最后一首歌来自小齐哥，心太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斯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0: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含金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个大饱满的含金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8: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8: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0: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8: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9: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8: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9: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8: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9: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11: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人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9: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12: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8: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9: 街路无言，
8: 初心滚烫，
9: 旗帜所向，
10: 城府华章。
13: 今天天气怎么样？
14: 925天气早知道。
15: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当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当夜间同样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4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十一的特别节目《山河锦绣平安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
0: 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3: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0: 解药。
1: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这首歌来自反光镜乐队，可能一听到反光镜乐队的吉他声就忍不住会跟着一起点头。这首歌里面唱的就是不管有多疲惫，音乐能够让大家沉醉，让大家感受到生活当中不一样的一些快乐呀，或者说幸福啊，特别懂这种感觉，对不对？国庆当中可能你要陪着孩子写作业，可能要帮父母做家务，所以累的时候可以戴上耳机，音乐一响，好像所有的疲惫全部都能够被冲散一样。这首歌来自反光镜乐队，那他们也说过，说他们写这首歌呢，是因为每次演出看到有观众一起跟着唱，就会觉得音乐能够治愈一切。所以今天如果你有一点累的话，就让这首歌当你的解药吧。14: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925交通广播的11特别节目山河锦绣平安相伴，接下来的时间依然要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绕城高速 K46 公里处有浓烟能见度低，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秀秀许如云，我留下的一个生活。

告五人，爱人错过。总有一些相遇是猝不及防的，但也总会有一些遗憾叫做错过。告五人用极具辨识度的曲风，把青春当中的遗憾、擦肩的惋惜唱得非常到位，淋漓尽致。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也会和很多人走散。有些缘分始于初见，止于擦肩，没有对错，只是时机不巧而已。这首歌火遍全网的金曲，可以说藏着无数人对于青春当中的遗憾。一起来听这样的一些错过的人和那些错过的时光吧。14点2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的方向 K550+80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快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了。当然了，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让我们来一起听听歌。这首歌来自潘辰，《我的内心戏》。

近西高速方面，绕城高速哈肇到哈大互通的方向 K43 公里处车流量大，车行缓慢，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绕城高速哈肇到哈大互通方向 K43 公里处现在是车流量大，车行缓慢，请过往车辆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14:25，我们来继续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何洁，叫做《小永远》。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

0: 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3: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4: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5: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
6: 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4: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6: 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4: 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7: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下午的14:36。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十一国庆的特别节目《山河锦绣平安相伴》。各位下午好，我是天文，再次要祝各位假期快乐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郭采洁，叫做《没有以后》。其实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关系呢，止于当下，没有那种来日方长，也没有所谓的以后了。郭采洁用她温柔又有一点点疏离的声线，将感情当中的这种无奈和释然娓娓道来。其实人生很多相遇都是仅此一程的，拥有过就知足，就足够了，所以不必执着于未完成的结局，坦然接受没有以后的结局，也同样是一种成长。希望我们都能够释怀过往，珍惜当下的每一份遇见。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曾沛慈，我才没有那样的。

曾沛慈的歌，我才没有那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歌声当中会找到不一样的体会，比如说在这首歌当中会有年少的倔强，口是心非的逞强，是很多人在心底的小模样。所以明明满心在意，却嘴硬假装说无所谓，一句说哎，我才没有那样呢，藏尽了委屈和温柔。曾沛慈的这种甜甜的治愈的歌声，精准拿捏到了少女的心事，细腻又真实。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曾经那些种种呢？比如说年少的时候喜欢的人。而且在去年吧，哦，应该是在这一届，最近的这一届乘风破浪当中，曾沛慈也是拿到了第一名。所以是不是有很多的人又想到了他曾经拍过的那样的一些电视剧呢？没有谁。14:41，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来自蔡敏佑的歌，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我可以》。这首歌可以说唤醒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也承载了太多人年少的热忱，包括义无反顾。曾经以为只要足够勇敢，就能够留住喜欢的人，守住热爱的一切。但是很多年之后，你再听，就会依然被这份纯粹的执着而打动。蔡敏佑非常清澈的嗓音，可以说唱尽了青春当中最赤诚的偏爱，成为经典。致敬少年的勇敢吧。14点49分，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的方向 K550+80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只有我在问拉徐佳莹的歌 VIP。

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也希望你能够继续锁定调频。整理报时之后，将会是我们下一个时段的有声书联播，不要走开。最后的一首歌来自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

0: 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临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逆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2: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3: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2: 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3: 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2: 现在起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4: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5: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6: 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7: 15:0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4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4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11的有声书联播，书香哈尔滨。
8: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0: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9: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0: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5集。他们担心会辱没了祖上的声誉，范传正听了他们的陈述，心中十分难过。他想为李白重修墓碑，重撰墓志，便希望这两位孙女能够提供一些李白家族的资料。他们翻箱倒柜，仅找出几页残破不全的纸张，上面有伯禽留下的数十行潦草的家族记录，这成为范传正重新撰写墓志文的重要依据。李白的孙女们还向范传正表达了一个心愿，李白一直非常向往当涂县的青山，那是李白仰慕的南朝诗人谢眺曾经读书的地方，他们希望能够满足祖父生前的愿望，把他迁葬到青山。于是在范传正的主持下，李白墓于元和12年，公元817年正月23日，从龙山迁葬到青山脚下。范传正很同情李白的这两个孙女，想帮助他们改嫁给当地的士族，但他们却婉拒了范传正的好意，说道：夫妻之道，命也， 亦分也。载孤穷，即失身于下礼，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门生纵偷安，死何面目见大富于地下，欲拜其类所不忍闻。他们认为夫妻之道由天命决定，在贫困时不得已嫁给农民，不能仗着祖上的门荫改嫁豪门，否则即便苟且偷安，也无颜见九泉之下的祖父。范传正听后深受感动，便为他们免除了一些徭役和杂役，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从这些记载来看，李白似乎没有直系的后代能够延续家族血脉，也就是过去所谓的绝嗣之家。李白不愿走科举之路，而是热衷纵横之术，这种选择使得他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流动性，他四处漫游寻求政治机遇，无法为子女提供稳定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教育条件。在古代社会，家族的延续和发展往往依赖于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系统的教育传承，李白的生活方式无疑对子女的成长产生了不利影响。李白入赘相门的经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的社会地位，但也可能导致他在家族中的地位相对尴尬。在传统的家族观念中，入赘可能会被视为一种偏离正统的行为，这或许影响了他的子女在家族中的地位和资源获取。李白一生未能在政治上实现自己的抱负，经济上也时常陷入困境，他的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着贫困和社会地位低下的问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贫困家庭的子女往往难以获得良好的发展机会，这也限制了他们延续家族血脉的能力。尽管李白在家族子嗣方面未能延续，但他的诗歌、文章与人格魅力却永远流传了下来。他的墓前总有一代代络绎不绝的扫墓者、拜谒者，这些人虽不是他的子孙，但却是华夏文明包括盛唐文明的子孙。他们不仅是在拜谒这位伟大的诗人，也是在拜谒回想伟大的盛唐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李白的精神和文化遗产得以传承，他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永生，永远不会绝嗣。李白的外貌与气质，同时代人眼中的李白外貌，在探究李白的传奇人生时，他的外貌形象同样引人遐想。虽然我们无法亲眼目睹李白的风采，但从一些与他同时代人的描述中，仍能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感受他独特的气质与魅力。魏浩，这位李白的忠实崇拜者，对李白的外貌有着生动的描述。他在《李翰林集序》中写道：李白眸子迥然，多如恶虎，眸子迥然。短短四字，便将李白眼睛的明亮与有神刻画得入木三分，仿佛能透过这双眼睛看到李白内心的炽热与激情，以及他对世界的敏锐洞察。而多如恶虎则描绘出李白张嘴时的气势，犹如猛虎下山，充满了一种震慑人心的力量。这不仅展现了李白外在的威严，更暗示了他性格中豪放不羁、勇猛无畏的一面。这种动态的描写让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李白，在吟诗高歌、畅谈理想时的豪迈姿态。魏浩还提到，李白霍识数代，风流韵集，这又为我们展现了李白形象的另一面。当他穿戴整齐、腰扎玉带、头扎布巾时，尽显风流倜傥之态。此时的李白既有文人的儒雅气质，又不失豪放洒脱的风度，他的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周围人的目光。这种动静结合的描述使李白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让我们看到他既能在激情澎湃时展现出猛虎般的气势，又能在日常中流露出文人的优雅与从容。除了魏浩，崔宗之对李白的外貌也有过精彩的描述。崔宗之与李白交往密切，他眼中的李白双眸光照人，这一描述再次强调了李白眼睛的明亮与独特。在崔宗之看来，李白的眼睛仿佛能放射出光芒，照亮周围的一切。这种光芒 或许是智慧的光芒，或许是自信的光芒，又或许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无论如何，这双眼睛成为了李白外貌的一个显著特征，给崔宗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这些同时代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想象李白的外貌具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他的眼睛无疑是他外貌的一大亮点，明亮而有神，仿佛藏着无尽的故事和情感。当他凝视着远方时，那目光中或许透露出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当他与友人交谈时，眼中又会闪烁着热情与真诚，而他张嘴时如恶虎般的气势，则展现出他内心的强大与坚定。这种气势并非是一种野蛮的凶悍，而是一种源于自信和豪情的外在表现。在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境时，李白凭借着这种气势勇往直前，毫不畏惧。李白的风流韵集则体现在他的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上。在那个注重仪表和风度的时代，李白能够通过自己的穿着展现出独特的气质，他的束带、布巾等服饰细节都彰显了他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对自身形象的塑造。而在与人交往中，他的谈吐举止都充满了文人的韵味，让人感受到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雅的情趣。这些同时代人的描述为我们还原了一个鲜活的李白形象。他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更是一个外貌出众、气质独特的传奇人物。身高与气质的推测，李白曾在《雨寒经周书》中自述：“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在古代，一尺的长度约合现代的 23.1 厘米，换算下来，身不满七尺，大约一米六左右。即便考虑到不同历史时期，尺的长度略有差异，也大致在一米七左右，不算高。身高并未成为李白的局限，反而与他心雄万夫的气魄形成强烈反差，更凸显出他内在精神力量的强大。从心雄万夫中能深切感受到李白那非凡的自信与豪迈。他虽身材不高，却怀揣着超越众人的雄心壮志，对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充满绝对自信。这种自信并非盲目自负，而是源于他深厚的学识、卓越的才华以及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在他的认知里，身高与能力并无直接关联，凭借自身的才华与抱负，足以在世间闯出一片天地，成就非凡事业。李白仙风道骨、飘逸孤高气质的形成有着多方面原因，与他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李白出生于蜀地，蜀中浓郁的道教氛围对他影响深远。他曾说：“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自幼便深受道教思想熏陶，对神仙境界充满向往。道教追求自然、逍遥、超脱尘世的理念融入他的灵魂深处，使他的气质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超凡脱俗的韵味。在他的诗歌中常出现对仙境仙人的描绘，如泥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这种对神仙世界的想象与向往，正是他仙风道骨气质的一种体现。李白的漫游经历也塑造了他的气质，他一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饱览壮丽山河，大自然的雄浑壮阔、神奇秀丽开阔了他的视野，滋养了他的心灵。在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他汲取了无尽的灵感与力量，也让他的心境如同山川般豁达开阔。他笔下的山水诗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不仅展现了大自然的磅礴气势，更体现出他自身开阔的胸怀与超脱的心境，使他的气质中带有一种飘逸之感。李白的性格与人生理想对其气质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他性格豪爽，崇尚自由，不屑于被世俗的规矩和束缚所羁绊。他渴望像大鹏一样扶摇直上九万里，在广阔天地间自由翱翔，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宏伟抱负。现实的残酷使他的理想难以实现，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让他在孤独中坚守自我，形成了孤高的气质。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和高尚情操，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充分展现了他孤高的性格特点。李白的文学创作对其气质的塑造也有重要影响，他的诗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想象丰富奇特，语言豪放飘逸。在创作过程中，他将自己的情感、理想与气质融入其中，而诗歌创作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气质。他以独特的文学风格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追求，这种文学上的独特性也成为他气质的一部分，使他在众人中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更增添了他仙风道骨、飘逸孤高的气质魅力。李白虽身不满七尺，但其仙风道骨、飘逸孤高的气质却令人难以忘怀。这种气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使他在当时脱颖而出，更让他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其魅力至今仍深深吸引着后人去探寻品味。从文学作品看李白气质，在众多后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李白的形象与气质被反复雕琢与呈现，其中余光中的《寻李白》堪称经典之作，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李白在后人眼中独特的个性气质，也深刻体现出李白对后世深远的影响。余光中在《寻李白》中写道：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短短几句便将李白豪放洒脱、浪漫不羁的气质刻画得入木三分。酒入豪肠，一个豪字生动地描绘出李白饮酒时的畅快淋漓，尽显其豪爽的性格。在李白的生活与诗歌中，酒占据着重要地位，他借酒抒怀，以酒激发创作灵感。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饮酒于他而言不仅是一种生活乐趣，更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与表达。七分酿成了月光，月光在李白的诗歌里是极为重要的意象，象征着纯洁、美好与浪漫。李白对月情有独钟，留下诸多与月相关的千古名句，如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余光中用酿成月光巧妙地将李白与他笔下的月光意象相融合，凸显出李白浪漫的情怀与丰富的想象力，仿佛他的内心世界如月光般澄澈空灵。余下的三分笑成剑气则展现出李白的侠义精神与豪迈气概。李白不仅是文人，还对剑术颇为热衷，识武好剑术便甘诸侯。他的诗歌中也不乏侠义元素，剑气代表着他的豪情壮志与对正义的追求，如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体现出他的洒脱与不羁以及对侠义行为的崇尚。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高度赞誉了李白卓越的文学才华及其在盛唐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李白的诗歌风格豪放飘逸，意境奇妙，生动展现了盛唐的繁荣与活力，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他的作品不仅在当时备受推崇，对后世文学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寻李白》这首诗可以看出，在后人眼中，李白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他的个性气质融合了豪爽、浪漫、侠义与超凡的才华，这种气质影响着后世文人的创作与审美。许多诗人受李白影响，追求自由奔放的创作风格，注重情感的抒发与想象力的发挥。在文学史上，李白成为一种精神象征，激励着后人勇敢追求理想，突破传统束缚，展现独特个性。除余光中外，还有诸多文学作品从不同角度描绘李白的气质。在这些作品中，李白或是仗剑天涯的侠客，或是醉酒吟诗的仙人，或是忧国忧民的志士， 无论形象如何变化，其核心气质始终如一，那便是自由、豪放、浪漫与不羁。
8: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9: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3: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

0: 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六集，第二章，李白壮志未酬的政治逐梦之旅。一，李白，诗坛巨星的政治诗意。李白气质超凡脱俗，个性鲜明独特，诗文更是在当时就享有极高的声誉。与杜甫不同，杜甫的诗作在盛唐时并未受到特别重视，直至中晚唐乃至宋朝以后才声名大噪，而李白的诗歌在盛唐当代便已广为流传，备受赞誉。就是这样一位胸怀远大抱负、诗文纵横天下、声名煊赫的一流诗人，在政治舞台上却遭遇了一连串的挫折与冷遇。他不仅未能在盛唐的政治舞台上绽放光芒，反而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政治困境，最终他甚至被流放夜郎，仿佛沉入了政治漩涡的最底层。当白发苍苍的他回首自己的政治生涯时，除了留下那些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外，在政治上可谓两手空空，一无所获。按照封建时代衡量读书人的标准，李白在政治上无疑是彻底的失败者，他的人生也因此被认定为失败。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位诗坛奇才在政治上如此失意呢？家庭出身与身份限制成为了他仕途的巨大阻碍。唐朝商业虽发达，但商人地位低下，且有工商之家不得育于士的规定，商人家的孩子不能入仕，更无法参加科举考试。李白的父亲李克是商人，这使得他失去了通过科举这一正统途径进入仕途的资格。李白家族从中亚迁回，属于偷渡者，户部没有其家族记录，他也没有证明家世身份的谱牒文件，这进一步阻碍了他参加科举。个人性格因素也是他政治失败的重要原因。李白性格豪放不羁，恃才傲物，言行无拘无束，放浪不羁。在官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这种性格使他容易树敌，遭到小人猜忌和排挤。例如他让高力士脱靴的行为，虽然展现了他的风骨，但也因此得罪了宫中权贵，给自己的仕途带来了不利影响。他在政治上不够成熟，虽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但政治眼光和智慧有所欠缺。安史之乱后，他站错政治阵营，进入永王李璘麾下，并写下《永王东巡歌》，结果被卷入王室内部争斗，以复逆作乱的罪名入狱，凸显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缺乏经世致用之才，也是他难以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关键。唐朝虽文化繁荣，但朝廷需要的是能够为国家治理提出切实可行对策的经世致用之才。李白虽才华横溢，诗名远扬，但在政治才能方面有所不足，缺少处理政事、治国安邦的实际能力。在干业过程中，难以提出令权贵们认可的政治见解，官场环境复杂，黑暗也对他的政治生涯产生了不利影响。唐朝科举制度尚不完善，考试不完全依据考生真实水平，还需权贵举荐和行卷等方式增加及第概率，这对没有背景和人脉的李白来说极为不利。唐宣宗后期朝政日益腐败，李林甫、杨国忠等权臣当道，他们排斥异己，打压有才能的人。李白不屑于与这些权臣同流合污，自然难以在官场立足。时代的变化也给李白的政治理想带来了巨大冲击。他生活的时期，唐朝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安史之乱等社会动荡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即使他有才华和抱负，也难以在动荡的局势中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李白这位诗坛巨星在政治的道路上却充满了坎坷与无奈，他的政治失意成为了他人生中一抹沉重的色彩。二，封建时代文人的政治理想，古代文人职业理想的独特性。封建时代文人的职业理想与当代文人有着天然

长之别。当代社会职业种类繁多，文人可以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文化传播等多个领域大展身手，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在不同的岗位上实现人生价值。作家可以专注于创作各类文学作品，用文字描绘世间百态，抒发情感。学者可以在学术的海洋中深耕细作，探索未知的知识领域，为社会的进步贡献智慧。文化工作者则可以通过各种文化活动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封建时代，文人的职业选择极为有限，在那个时代，作家、诗人并非一种能够维持生计的具体职业。封建时代的文人心中怀揣着一个共同的远大理想，那便是踏入仕途，谋取官职，而且官职越高越好，最好能够位极人臣，荣登宰相之位。这一现象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封建时代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明特征，官僚阶层处于社会的上层，拥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和丰富的资源，一旦成为官员，就意味着能够享有优厚的物质待遇，如丰厚的俸禄、宽敞的府邸、华丽的服饰等。这些物质上的享受对于生活在相对艰苦环境中的文人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例如，唐代的官员不仅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还能获得土地、奴仆等赏赐，生活可谓富足无忧。官员还拥有广泛的权力和影响力，他们可以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能够在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是许多文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以宋代的范仲淹为例，他一生为官，心系天下苍生，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理念，并积极推行改革，试图改变社会的弊端，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封建时代，文化教育资源主要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文人通过读书识字，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念。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而做官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因此，在封建时代，文人将做官视为自己的职业理想，是社会环境、物质利益、权力追求和价值观念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职业理想与当代文人的职业选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特征和人们的价值取向。李白《宏大政治理想》剖析，在封建时代文人普遍以做官为理想的大背景下，李白作为盛唐时期最杰出的大诗人，凭借卓越的文学才华，怀抱着比一般诗人更为远大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理想主要有两个，一是当宰相，二是做帝王之师。李白渴望成为宰相，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遗文书》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志向：深管燕之谈，谋帝王之术，愿为府弼，使环区大定，海县清衣。这意味着他希望能像春秋时期的管仲和晏婴一样，成为皇帝的辅弼之臣。管仲辅佐齐桓公，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齐国逐渐强大，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他在经济上实行盐铁专卖，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军事上改革兵制，提高军队战斗力；在外交上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树立了齐国的威望。晏婴则以其智慧和正直著称，他辅佐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君主，致力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他敢于直言进谏，纠正君主的错误，同时注重民生，关心百姓的疾苦。李白以管仲和晏婴为榜样，立志成为宰相，就是希望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为国家制定正确的政策和战略，使天下太平，四海归一。他认为自己有能力像管仲和晏婴一样，在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
为国家和

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在他看来，宰相不仅是一个官职，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是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重要途径。除了当宰相，李白的另一个政治理想是做皇帝的老师。他在《赠前征军少阳》诗中写道：秉烛为虚影，投竿也未迟，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他把自己比作唐代的姜太公，期待着能遇到像周文王那样的贤明君主，成为帝王之师。姜太公在遇到周文王之前，一直隐居在渭水之滨，垂钓等待时机。当周文王访贤时，他与周文王交谈，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得到了周文王的赏识和重用。此后，他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推翻了商朝的统治，建立了周朝，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帝王之师这一角色在中国古代文人心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它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职位，更代表着对自身价值和尊严的高度认同。成为帝王之师意味着能够以自己的学识和智慧影响君主的决策，引导君主治理国家。李白认为自己具备成为帝王之师的能力和素质，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教导使君主成为贤明的统治者，带领国家走向繁荣昌盛。这种理想体现了李白对自己才华的自信，以及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三，李白与众不同的政治进阶之路，科举制度下的别样选择。科举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才选拔领域屹立了千年之久，它诞生于隋朝，犹如一颗璀璨的新星，划破了九品中正制下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黑暗夜空。到了唐朝，科举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和完善，宛如一棵茁壮成长的大树，枝繁叶茂，成为了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在唐朝，科举考试的科目繁多，犹如一个丰富多彩的知识宝库，其中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重要。明经科主要考察考生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就像一场知识的大比拼，考生们需要牢记经典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而进士科则更注重考生的文学才华和政治见解，要求考生能够写出优美的诗文，提出独到的政治观点，仿佛是一场智慧与才华的较量。科举考试的过程极为严格，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有失。考生们首先要通过州县的选拔考试，这就像是一场初赛，只有在初赛中脱颖而出的人才有资格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接着他们要前往京城参加尚书省组织的省试，这是一场更为激烈的竞争，众多优秀的考生汇聚一堂，争夺那为数不多的名额。省试合格后还需要经过吏部的全选，考察考生的身、言、书、判等方面的能力，只有全部通过才能正式踏入仕途。科举制度的发展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它打破了门第的限制，使得许多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就像一颗颗被埋没的珍珠，在科举制度的照耀下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许多寒门子弟通过刻苦学习，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从而进入官场，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例如唐代的文学家韩愈，出身贫寒，但他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成为了一代文坛巨匠。在这样一个科举制度蓬勃发展的时代，李白却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他似乎对科举考试毫无兴趣，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他从来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也从未表露过参加科举考试的愿望。与他同时期的许多大诗人如王维、高适、杜甫等都积极投身于科举考试，希望通过这条途径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维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学识，在科举考试中一举中第，从此踏上了仕途。高适虽然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多次参加考试，最终也在官场中有所建树。杜甫更是一生
都渴望通过科举考试实现自己的抱负，可惜命运弄人，他多次落地未能如愿。李白不选择科举考试，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瘫，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郭靖，叫做《心墙》，是5:55。那这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的和你说再见啦，感谢你的收听。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你来继续锁定调频，我们下个时段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

0: 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6: 925号丁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7: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8: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11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9: 今天天气怎么样？
3: 925天气早知道。
1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现在时刻16:0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同样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4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11的特别节目，山河锦绣，平安相伴，继续陪伴大家，听听音乐，听听歌。我是天文，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海泉，《春风归来了无痕》。

16:09，刚刚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春风归来了无痕，来自胡海泉的歌。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秋日的午后，非常适合静心聆听这种治愈的国风旋律。胡海泉非常温润又醇厚的嗓音，自带这种岁月沉淀之后的温柔。春风归来了无痕，旋律悠扬，意境绵长，四季轮回，春风来去，岁月无声，所有的美好都会如期归来，所有的过往终将淡然随风。所以在温柔的歌声当中，静享秋日安然的时光吧。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大齐高速7+2往大庆的方向 K689+600 公里处肇事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这首歌来自李宇春，爱你爱到死。

0: 很多人会觉得周深的声音非常的天籁，很像天籁之音的感觉。这首歌来自周深，叫做《舔狗五月风》，总能够在瞬间抚平我们所有的浮躁。周深的空灵的歌声就像山间的清风，田间的晚风一样干净又温柔。《舔狗五月风》这首歌没有特别复杂的编曲，只有最纯粹的治愈，吹过田野的山风，岁月安然又美好，人间的温柔都在这样的一个秋日的下午时光。也记着这样一首歌，让我们奔赴一场温柔的田园浪漫吧，治愈所有的疲惫。
1: 谈起你现在的他，
0: 下午的16:16，我们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所以此刻你在干嘛呢？欢迎你来一起留言分享吧。

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畅所欲言，所以说这个国庆你假期你过得如何，过得怎么样，现在你又在哪里呢？这首歌来自刘惜君。

其实，在很多成年人的感情当中，最遗憾的一种距离呢，就是好朋友只是朋友，隔着友情的边界，满心欢喜却只能够克制心动，万般深情也只能够藏在心底。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叫做《好朋友只是朋友》。郁可唯非常细腻深情的歌声，也是戳中了无数人的意难平。有些喜欢止于唇齿，厌于岁月，只能够以朋友之名陪伴岁岁年年。下午的16:24，孙燕姿。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

0: 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是6: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的山河锦绣，平安相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龙江交通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为我们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你好，翟哲。
3: 主持人你好，各位主播们大家好。龙江交通指挥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节假期间交通保障需求，京哈高速、绕城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省内其他高速没有限速限行的等情况。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请提前规划并确认车辆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今年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免费时间为10月1日0时开始至10月7日24时结束，免费通行车辆为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以行驶证为准免收通行费。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时间为准。假期高速通行车辆较大，请各位车主错峰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度过假期。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9969，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9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2: 嗯，好的，感谢翟哲。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秋日已至，盛夏落幕，那些热烈滚烫的夏天的时光慢慢成为了我们今年2026年珍贵的回忆。这首歌来自焦麦琪，叫做《暑夏》，充满了少年感的歌声，清澈又干净，自带青春的氛围感。《暑夏》这首歌记录了夏天的热烈、温柔，包括遗憾，四季更迭，夏日落幕，但是所有热烈的美好永远都会珍藏在心底。今年夏天有着什么样比较特殊的、印象深刻的事情吗？欢迎你来一起和我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16:39，我是天文，他是梁静茹，我喜欢。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16:44，绕城高速哈肇到哈大湖东方向 K43公里处车流量恢复正常。这首歌来自刘若英，听说。

岁月辗转，故人离散，很多事情都是后来我们关于彼此的所有的消息都是听说的，只能靠听说。这首歌来自刘若英，就叫做听说。刘若英的温柔又有沧桑的嗓音，自带岁月的质感，把物是人非的遗憾唱得淋漓尽致。人生当中总会有一些遗憾的事情，有一些人一别经年，再无交集，只剩下听说的故事，藏在心底，也终将会成为终身的回忆。下午的16: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国庆的特别节目《山河锦绣，平安相伴》。16:48，我是天文。从12点钟到18点钟，6个小时的时间将会陪伴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Aline，《给月亮的三行诗》。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玟和周杰伦带来的非常经典的歌，叫做《刀马旦》，相信大家可能都会听过。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6:55，那天文陪伴大家这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的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整理报时之后，希望你能够继续锁定调频，你的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节目当中等待着你的到来。下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听到的是国庆的有声书联播《书香哈尔滨》，那就稍后见啦。我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周传雄，《黄昏》。

0: 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

0: 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之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5: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4: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6: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7: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8: 今天天气怎么样？
9: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10: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3号夜间一直到10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3号夜间到4号白天，全市多云渐晴，东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到5度，最高气温15到16度。4号夜间到5号白天，西部区域多云，中东部区域多云有小阵雨，其中4号夜间山区等高海拔地带可能会有雨夹雪时段，偏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4到7度，最高气温14到16度。5号夜间到6号白天，全市多云渐晴，其中5号东部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到5度，最高气温16到18度。未来3天昼夜温差比较大，夜间气温低，其中3号夜间到第二天的凌晨会出现雾或者是路面的凝霜，山区半山区局地可能会出现霜冻，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4号到5号降雨会导致部分道路的湿滑，建议相关单位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大家自驾出行的时候也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和路况的信息。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七集。李白的外貌与气质，同时代人眼中的李白外貌，在探究李白的传奇人生时，他的外貌形象同样引人遐想。虽然我们无法亲眼目睹李白的风采，但从一些与他同时代人的描述中，仍能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感受他独特的气质与魅力。魏浩，这位李白的忠实崇拜者，对李白的外貌有着生动的描述。他在李翰林集序中写道，李白眸子迥然，多如恶虎，眸子迥然，短短四字便将李白眼睛的明亮与有神刻画得入木三分，仿佛能透过这双眼睛看到李白内心的炽热与激情，以及他对世界的敏锐洞察。而多如恶虎则描绘出李白张嘴时的气势，犹如猛虎下山，充满了一种震慑人心的力量。这不仅展现了李白外在的威严，更暗示了他性格中豪放不羁、勇猛无畏的一面。这种动态的描写让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李白，在吟诗高歌畅谈理想时的豪迈姿态。魏浩还提到，李白或识数代，风流韵集，这又为我们展现了李白形象的另一面。当他穿戴整齐，腰扎玉带，头扎布巾时，尽显风流倜傥之态。此时的李白既有文人的儒雅气质，又不失豪放洒脱的风度。他的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周围人的目光。这种动静结合的描述，使李白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让我们看到他既能在激情澎湃时展现出猛虎般的气势，又能在日常中流露出文人的优雅与从容。除了魏浩，崔宗之对李白的外貌也有过精彩的描述。崔宗之与李白交往密切，他眼中的李白双眸光照人，这一描述再次强调了李白眼睛的明亮与独特。在崔宗之看来，李白的眼睛仿佛能放射出光芒，照亮周围的一切。这种光芒或许是智慧的光芒，或许是自信的光芒，又或许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无论如何，这双眼睛成为了李白外貌的一个显著特征，给崔宗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这些同时代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想象，李白的外貌具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他的眼睛无疑是他外貌的一大亮点，明亮而有神，仿佛藏着无尽的故事和情感。当他凝视着远方时，那目光中或许透露出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当他与友人交谈时，眼中又会闪烁着热情与真诚，而他张嘴时如恶虎般的气势，则展现出他内心的强大与坚定。这种气势并非是一种野蛮的凶悍，而是一种源于自信和豪情的外在表现。在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境时，李白凭借着这种气势勇往直前，毫不畏惧。李白的风流韵集则体现在他的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上。在那个注重仪表和风度的时代，李白能够通过自己的穿着展现出独特的气质。他的束带、布巾等服饰细节都彰显了他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对自身形象的塑造。而在与人交往中，他的谈吐举止都充满了文人的韵味，让人感受到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雅的情趣。这些同时代人的描述为我们还原了一个鲜活的李白形象。他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更是一个外貌出众、气质独特的传奇人物。身高与气质的推测，李白曾在 与韩经周书中自述，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在古代，一尺的长度约合现代的 23.1 厘米，换算下来，身不满七尺大约1米6左右。即便考虑到不同历史时期尺的长度略有差异，也大致在1米7左右，不算高，身高并未成为李白的局限，反而与他心雄万夫的气魄形成强烈反差，更凸显出他内在精神力量的强大。从心雄万夫中能深切感受到李白那非凡的自信与豪迈。他虽身材不高，却怀揣着超越众人的雄心壮志，对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充满绝对自信。这种自信并非盲目自负，而是源于他深厚的学识、卓越的才华以及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在他的认知里，身高与能力并无直接关联，凭借自身的才华与抱负，足以在世间闯出一片天地，成就非凡事业。李白仙风道骨、飘逸孤高气质的形成有着多方面原因，与他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李白出生于蜀地，蜀中浓郁的道教氛围对他影响深远。他曾说，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自幼便深受道教思想熏陶，对神仙境界充满向往。道教追求自然、逍遥、超脱尘世的理念融入他的灵魂深处，使他的气质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超凡脱俗的韵味。在他的诗歌中常出现对仙境仙人的描绘，如泥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这种对神仙世界的想象与向往，正是他仙风道骨气质的一种体现。李白的漫游经历也塑造了他的气质，他一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饱览壮丽山河，大自然的雄浑壮阔、神奇秀丽开阔了他的视野，滋养了他的心灵。在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他汲取了无尽的灵感与力量，也让他的心境如同山川般豁达开阔。他笔下的山水诗，如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不仅展现了大自然的磅礴气势，更体现出他自身开阔的胸怀与超脱的心境，使他的气质中带有一种飘逸之感。李白的性格与人生理想对其气质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他性格豪爽，崇尚自由，不屑于被世俗的规矩和束缚所羁绊。他渴望像大鹏一样扶摇直上90000里，在广阔天地间自由翱翔，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宏伟抱负。现实的残酷使他的理想难以实现，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让他在孤独中坚守自我，形成了孤高的气质。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和高尚情操，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充分展现了他孤高的性格特点。李白的文学创作对其气质的塑造也有重要影响，他的诗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想象丰富奇特，语言豪放飘逸。在创作过程中，他将自己的情感、理想与气质融入其中，而诗歌创作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气质。他以独特的文学风格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追求，这种文学上的独特性也成为他气质的一部分，使他在众人中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更增添了他仙风道骨、飘逸孤高的气质魅力。李白虽身不满七尺，但其仙风道骨、飘逸孤高的气质却令人难以忘怀。这种气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使他在当时脱颖而出，更让他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其魅力至今仍深深吸引着后人去探寻品味。从文学作品看，李白气质在众多后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李白的形象与气质被反复雕琢与呈现，其中余光中的《寻李白》堪称经典之作，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李白在后人眼中独特的个性气质，也深刻体现出李白对后世深远的影响。 余光中在寻李白中写道：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短短几句便将李白豪放洒脱浪漫不羁的气质刻画得入木三分。酒入豪肠，一个豪字生动地描绘出李白饮酒时的畅快淋漓，尽显其豪爽的性格。在李白的生活与诗歌中，酒占据着重要地位，他借酒抒怀，以酒激发创作灵感。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饮酒于他而言，不仅是一种生活乐趣，更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与表达。七分酿成了月光，月光在李白的诗歌里是极为重要的意象，象征着纯洁、美好与浪漫。李白对月情有独钟，留下诸多与月相关的千古名句，如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余光中用酿成月光巧妙地将李白与他笔下的月光意象相融合，凸显出李白浪漫的情怀与丰富的想象力，仿佛他的内心世界如月光般澄澈空灵。余下的三分笑成剑气，则展现出李白的侠义精神与豪迈气概。李白不仅是文人，还对剑术颇为热衷，十五好剑术遍甘诸侯。他的诗歌中也不乏侠义元素，剑气代表着他的豪情壮志与对正义的追求，如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体现出他的洒脱与不羁，以及对侠义行为的崇尚。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高度赞誉了李白卓越的文学才华及其在盛唐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李白的诗歌风格豪放飘逸，意境奇妙，生动展现了盛唐的繁荣与活力，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他的作品不仅在当时备受推崇，对后世文学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寻李白》这首诗可以看出，在后人眼中，李白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他的个性气质融合了豪爽、浪漫、侠义与超凡的才华，这种气质影响着后世文人的创作与审美。许多诗人受李白影响，追求自由奔放的创作风格，注重情感的抒发与想象力的发挥。在文学史上，李白成为一种精神象征，激励着后人勇敢追求理想，突破传统束缚，展现独特个性。除余光中外，还有诸多文学作品从不同角度描绘李白的气质。在这些作品中，李白或是仗剑天涯的侠客，或是醉酒吟诗的仙人，或是忧国忧民的志士，无论形象如何变化，其核心气质始终如一，那便是自由、豪放、浪漫与不羁。李白心中的政治神话、文学才华与创作自信，李白对自己创作能力的自信达到了一种令人惊叹的高度。这种才华与自信在他的诗歌创作以及与他人的交流中都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他善于运用丰富的想象、奇特的夸张和生动的比喻，创造出一个个奇幻瑰丽的世界。例如在《蜀道难》中，他以一鱼细微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开篇用极度的夸张描绘了蜀道的艰险壮丽，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那高耸入云的山峰和崎岖难行的道路。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将黄鹤和猿猱都难以逾越的蜀道展现得栩栩如生，进一步强调了蜀道的艰难。整首诗气势磅礴，节奏明快，语言奔放，充分展现了他卓越的文学才华。他的诗歌题材广泛，涵盖了人生感慨、友情、爱情、自然景观等诸多方面。在《将进酒》中，他抒发了对人生短暂的感慨和对及时行乐的追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以夸张的手法描绘了时光的匆匆流逝和人生的起伏变化，表达了他豁达超脱的人生观。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则体现了他对自己才华的高度自信和对未来的乐观态度。政治天才的自我认知，李白坚信自己是一位政治天才，有着如姜太公、管仲、晏婴般名传千古的政治才能。他的这种自我认知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着多方面的因素。李白的文学才华也是他认为自己是政治天才的重要依据。他在诗歌中常常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价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烟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0: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八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达了他对权贵的蔑视和对自由的追求。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则展现了他对未来的信心和对理想的执着。这些诗歌让他相信自己不仅在文学上有着非凡的造诣，在政治上也能够有所作为。李白的游历经历也增强了他的自信。他一生游历四方，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游历过程中，他结交了许多文人墨客、达官贵人，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他看到了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了解了民间的疾苦和需求。这些经历让他觉得自己对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有能力为国家制定出合理的政策和战略。他认为自己就像古代的贤能之士一样，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能辅佐君主，治理国家。这种自我认知也决定了李白实现政治理想的方式。他不愿意像一般人那样从基层小官吏做起，通过漫长的升迁过程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他认为自己有着非凡的才能，应该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直接得到皇帝的赏识和重用。因此他采取了投信干谒、结交权贵等方式，希望能够通过这些途径进入政治核心圈子。李白的这种自我认知也给他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他的自信和狂傲使他在与权贵交往时往往表现出一种不卑不亢甚至有些傲慢的态度，这可能会让一些权贵对他产生反感，从而阻碍他的政治之路。例如他在自荐信中常常透露出自信甚至狂傲的口吻，如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这种态度虽然体现了他的骨气和尊严，但也可能会让权贵觉得他不够谦逊，难以驾驭。

1832年的诏书尤为引人注目。这一诏书的颁布有着深刻的背景。唐朝自建国以来，经过几代皇帝的努力，国家逐渐走向繁荣昌盛。唐玄宗希望通过广求人才，为国家的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诏书的内容明确而具体，他规定，无论是已经担任官职的前资官，还是普通的白身人，只要具备儒学博通、文辞秀逸及军谋武艺等方面的才能，或者有一技之长，当地政府都要将其姓名推荐到朝廷。这一诏书打破了身份的限制，为广大人才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无论是出身寒门的学子，还是有一定官职的官员，只要有真才实学，都有可能得到朝廷的重用。这一诏书对于人才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渴望建功立业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在封建时代，文人的职业选择相对有限，而做官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通过这一诏书，他们有机会进入朝廷，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例如，一些出身贫寒的学子，通过自身的努力学习，具备了丰富的知识和才能，但由于没有合适的机会，一直默默无闻。这一诏书的颁布，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仕途的大门，让他们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对于国家来说，这一诏书也有助于选拔出更多优秀的人才，充实到各个领域。这些人才可以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唐玄宗颁行的这一诏书，为唐代的人才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平台。对于李白来说，这也是他多年来苦苦寻觅的政治机遇。他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呢？玉贞公主与道教入世之路。玉贞公主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她的身份与道教的紧密联系，以及道教在唐代政治中的独特地位，共同构成了一条别具特色的入世途径。而李白也试图借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玉贞公主出身皇室，她是唐睿宗的女儿，唐玄宗的妹妹。在封建时代，皇室成员拥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和丰富的资源，玉贞公主自然也不例外，她却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出家为道士，法号无上真人，后来又被赐法号为持盈法师。这种选择并非偶然，而是与当时唐代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唐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为了巩固神化自己的政权，追认道家的始祖老子李耳为李唐宗室的祖先，将道教定为国教。唐太宗专门下诏书，将道士排在僧尼的前面，自今以后斋供行礼。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树敦本之俗，畅于久有，尊祖之风，遗诸万业。后来还将道举作为一个考试类型，列入科举考试之中。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下，道教在唐代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成为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思想潮流。玉贞公主崇信道教，以皇室贵戚之身出家为道士，这在唐代社会并不少见。许多皇室成员和贵族都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修建道观，供养道士，参与道教活动。玉贞公主也不例外，她不仅自己修行，还积极参与道教的各种事务。道教在唐代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唐代的统治者如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等，都与道教人物有密切的关系。他们认为，道教的思想和理念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治。道教强调无为而治，主张顺应自然，和谐共处，这与唐代统治者追求的政治理念相契合。道教的神仙信仰和长生不老之术也吸引了统治者的关注，他们希望通过与道教人物的交往，获得长生不老的秘诀，延长自己的统治时间。因此，道教本身

0: 为了唐代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文人墨客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纷纷与道教人物交往，试图通过道教这条途径进入官场。李白就是其中之一，他深知道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也清楚玉贞公主与玄宗的关系，因此想要走由道教而入世这一条路。他希望通过结识玉贞公主，得到她的推荐，从而进入朝廷，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玉贞公主的身份，她与道教的关系，以及道教在唐代政治中的地位，为李白提供了一条可能的入世途径。要成功地打通玉贞公主这个关节，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并非易事，这需要李白付出更多的努力，也需要一些机缘巧合。接下来，李白又将如何利用这一途径去追求自己的政治梦想呢？袁丹丘，关键的引荐人，在李白坎坷的政治逐梦之旅中，袁丹丘是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为李白的入世之路带来了新的转机。李白与袁丹丘相识甚早，那是在李白20多岁还在四川家乡的时候。彼时的李白年少轻狂，怀揣着对世界的好奇和对未来的憧憬，在四川的山水间游历。而袁丹丘作为一位隐居山林游仙的职业道士，也在这片土地上修行。两人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结识，或许是因为彼此身上都散发着一种不羁的气质，又或许是对道家思想有着共同的追求，他们一见如故，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友谊愈发深厚。李白50多岁时所作的《秋日炼药院聂白发赠袁六兄林宗一诗》中提到，头份30载荣枯同所欢，这表明在3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一直相互陪伴，共同经历着人生的起起落落。无论是荣华富贵还是穷困潦倒，他们都能同甘共苦，这份情谊在岁月的长河中愈发珍贵。他们曾一起漫游四川、湖北、安陆、襄阳、河南、嵩山、石门山等地，在这些旅途中，他们一起欣赏壮丽的自然风光，探讨道家的哲学思想，交流文学创作的心得。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在四川的青山绿水间，他们感受着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妙，激发了无尽的创作灵感。在湖北的古城中，他们领略着历史的沧桑变迁，思考着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河南的嵩山之巅，他们俯瞰着大地的壮丽景色，心中涌起一股壮志豪情。从李白与袁丹丘来往的书信、诗文内容来看，袁丹丘显然是一位精通道家学问、修行高深的道士，他对道家的经典著作有着深入的研究，对道家的修行方法有着独特的见解，他的言行举止都充满了道家的气息，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李白深受他的影响，不仅对道家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在文学创作中融入了更多道家的元素。袁丹丘在李白入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引荐作用。当年李白得以拜见司马承祯，就是得力于袁丹丘的推荐。司马承祯是当时著名的道教领袖，受到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3代皇帝的召见及厚待，能够结识司马承祯，对于李白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不仅让他在道教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也为他日后结识玉贞公主奠定了基础。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晚上的17: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锦绣，平安相伴》。盛世华诞，冰雪狂欢。10月1号到7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11特别活动，市民和游客可以免费预约入园参加。1号到3号，园区会上演大型文艺演出，看精彩表演的同时，有机会免费赢取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体验门票等奖品。1号到7号，17点到21点，冰雪美食馆里会举办再举杯庆华诞微醺之夜嘉年华，每天免费赠送啤酒1000瓶。同步推出多项优惠，雪花摩天轮单人票38元，双人票68元，三人票88元。梦幻冰雪馆黑龙江省内亲子特惠票仅售235元，梦幻冰雪馆加雪花摩天轮联票198元起。四季游乐馆8项套票最低优惠至9.9元。园区还有超多惊喜和玩法，欢迎大家前来体验。这首歌毛不易，东北民。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叫做 The Moment。 现在时刻17:54，那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整整6个小时的时间，天文来陪伴大家了10月3号一下午的时光。今天是国庆节的第三天，或许我们没有太多的大动作，但是那些听歌时候所想起来的小事，心里面泛起的暖意，都是生活当中给我们的礼物。所以希望接下来的假期你能够继续慢下来，记住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假期结束之后，我们再一起听生活的声音，再见啦。最后一首歌，王峰，我爱你中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能参加咱们这个笑里相迎。本来啊，我给大伙儿一人准备了一份小礼物，结果出门着急都忘拿了。不过还是祝愿大伙儿身体健康。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人这个身体啊特别的重要。
8: 哟，这是个人呢、这是这是个名人呐。
7: 我不算名人。
8: 盛伟老师
7: 啊，您老师，
8: 哎呦，我太激动了，哎呦、我看见名人，哎呦，那个名人，那个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7: 有问题可以问呢。
8: 你有家大人吗？我
7: 这话问的跟骂街似的。
8: 不是，那个你父母还健在吗？不是，不是
7: 怎么说话呢？
8: 不是，那个就是你父母身体怎么样？
7: 哦，关心呢。嗨，我父母身体挺好的。
8: 不可能，
7: 不行，
8: 查查吧，能查出病来。
7: 你会说话吗？你
8: 您别瞧我这话说的不好听，话糙理不糙
7: 啊。
8: 我这个逻辑它有点职业病。
7: 您什么职业？
8: 会长
7: 啊。
8: 我会长。
7: 看你这意思应该不会长了。哪儿你就会长？
8: 养生协会。我千年王八万年龟，养生协会会长。
7: 你这名字炖汤补啊。
8: 有机会让你父母啊找我去，我给他们查查。
7: 哦，
8: 保证给你查出病来。
7: 保证查出病来？
8: 肯定的。哎，
7: 那查出病来以后呢？
8: 送健康啊。
7: 行，明白了，送健康。你这种人我明白了，你就是打着送健康的旗号高价销售保健品，还送健康。你这种人，你就是骗子。你还要脸吗？
8: 你还要脸吗？
7: 我不要了。说我干嘛？
8: 你才是真正的骗子。
7: 就我怎么成骗子了？
8: 刚才上来我给大伙带礼物，礼物呢
7: 忘拿了。那抖个包袱吗？
8: 这是包袱吗？听见了没？喊吁，讨厌！我祝大伙身体健康。
7: 哎，这是好话。
8: 你是发自内心的祝愿吗？
7: 不是我那意思。
8: 你是真心实意的祝愿吗？
7: 我想说，
8: 我就问问你怎么祝的愿。
7: 我让你气祝愿的。怎么着？我真成骗子了？
8: 你就是骗子，我们才是关心大伙的身体健康。
7: 不，你关心谁了？
8: 谁有病我关心谁。
7: 那你知道人谁有病啊？
8: 你就有病。
7: 什么？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8: 你怎么可能没病呢？嘿，
7: 就我这意思，我能有病吗？
8: 你别抬杠，我当着在座亲爱的贵宾，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大伙儿也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7: 不要钱？
8: 分文不取。
7: 啊，那行，
8: 可不可以？
7: 不要钱行。
8: 请您站好。嗯，你看这体型啊，你就是水缸成精了，你就是，你还没病呢？
7: 什么话？
8: 你颈椎有问题。
7: 哪儿我颈椎就有问题？
8: 你带手机了吗？
7: 随身携带。
8: 平时玩吗？
7: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嗯，我最爱玩手机。
8: 这就是病。
7: 这是病。
8: 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那么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7: 还真有。
8: 低头族，这就是病。
7: 这就是病。
8: 病。
7: 行，那爱玩手机的多了，
8: 干嘛？
7: 好多低头族呢。按你这意思，怎么都得病了？
8: 他们玩就没事，你玩就不行。
7: 我怎么不行？
8: 你比他们寒碜。
7: 有关系吗？
8: 我不说话了，亲爱的朋友，您上眼看，您看这张脸是不是和正常人不一样？
7: 不，哪儿不一样啊？
8: 没下巴。你看咱这都有过渡啊，你看他这腾搂一下的，没有啊？
7: 不，这不是。
8: 干嘛？
7: 这个我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8: 天生可能吗？
7: 天生的。
8: 你父母有下巴吗？
7: 有。
8: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7: 有。
8: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应该想想你随谁呀？
7: 那我的下巴呢？
8: 问得好啊！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点开始变短。现在这是没下巴，很快你就没嘴、鼻子呀，哎，很快你没脸了，
7: 没脸了，
8: 没了。
7: 那我怎么办呢？
8: 治啊！
7: 治怎么治啊？
8: 你就来个普通的吧，啊，
7: 普通的，
8: 你就来个疼痛转移法啊，就来。
7: 哎，这我知道，疼痛转移法嘛。说这人胃疼，胃疼就掐虎口，
8: 对，
7: 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
8: 对，
7: 疼痛转移法，
8: 你就这么治，你就治吧。哦，
7: 你那意思我也掐虎口？
8: 你别掐虎口啊，你颈椎有毛病。
7: 那掐哪儿？
8: 掐脖子。
7: 掐多长时间呢？哎呦，
8: 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啊。

0: 要这么治，什么烦恼都没了。
1: 哎，多新鲜呢！我都掐死了，还有什么烦恼啊？
0: 谁说掐死了？
1: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0: 掐哪脖子？
1: 不这个吗？
0: 脚脖子。
1: 脚脖子呀？那你不早说这玩意儿呀？
0: 这咋？您、哎、
1: 不是这？哎，这办法不行啊！这个
0: 你说什么？
1: 这办法不行。
0: 你看，你都知道这办法不行。
1: 不行啊！
0: 用我的产品吧。
1: 什么产品？
0: 脚盆儿。
1: 不，您等会儿。
0: 干嘛？
1: 我治颈椎嘛，用脚盆儿。
0: 问得好啊！俗话有一句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得好吗？
1: 就用脚盆儿。
0: 再者说，我这脚盆儿不是一般的脚盆儿啊，那是太极八卦盆儿。
1: 太极八卦，
0: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太极有八卦，八卦在太极，太极分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上度井死惊开，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1: 不是，这就能治好？
0: 医疗成见效。
1: 那多少钱呢？
0: 二四八，二四八，二四八，健康幸福带回家。
1: 行行行行行，
0: 二四八，
1: 说半天不花200多，我就买个脚盆儿。
0: 我说让你买了吗？
1: 你不说一个脚盆二四八吗？
0: 您是名人，
1: 别提名人。
0: 对于您赠送，
1: 免费的，
0: 分文不取。
1: 那我要了，
0: 拿走，
1: 谢谢。
0: 名人嘛，
1: 真好啊，
0: 这个
1: 这还是真是送健康啊，这个。
0: 盛老师。这才说几分钟，你怎么满头大汗了呢？
1: 哦，这个，这不知道、哎、啊。我这人爱出汗，他就
0: 太大意了。啊，您看看我们亲爱的朋友，您看看我怎么不出汗？你这是病症，你是肾虚呀。太大了，
1: 肾虚。
0: 肾虚分为两种，肾阳虚、肾阴虚。你是双肾浮肿，压迫你的腰椎，导致你腰椎间盘突出。
1: 突出了吗？
0: 三四节突出，
1: 不已经突出了？
0: 我一看就知道，
1: 是吗？
0: 这是现在啊，再过俩月，嗯，你人在这儿啊，腰间盘在这儿。以后再想出门，你得扛着大腿走，知道吗？
1: 别呀，
0: 干嘛？
1: 赶紧给我泡盆里啊！
0: 盆是治颈椎，您现在腰椎有问题，
1: 那怎么办呢？
0: 用我的产品呢？
1: 什么产品？
0: 雷劈电击，嗷嗷爽，大膏药。哎，
1: 这什么名字呀？这怎么还嗷嗷爽？
0: 舒服的状态。
1: 哦，舒服就嗷嗷爽。哎，
0: 对，嗷嗷爽。
1: 雷劈电击，嗷嗷爽。哎，
0: 我们这个膏药由147味中草药组成。哎，
1: 为什么用中药？
0: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1: 有道理。
0: 再者说，我这膏药那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1: 84岁，
0: 当然
1: 高龄啊，
0: 多新鲜！
1: 那老中医叫什么呢？
0: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
1: 这是中医吗？这不，中医叫外国名字。
0: 他是中国人，但是在66岁、73岁、84岁这三个阶段漂洋海外
1: 渡劫去了。
0: 国外过仨坎，不许起个外国名字吗？就为这膏药，老爷子回国亲自配制。就这膏药、哦、我不敢说起死回生，那绝对是药到病除、
1: 啊、是吗？嘿，这好啊，
0: 这叫膏药配脚盆，用完有精神啊。
1: 嘿，这真好，
0: 多谢
1: 多好人，这个送脚盆还送膏药。
0: 老师，你想让我赔死啊？我们也是进货有成本，但是谁让您是名人呢？
1: 别提
0: 您，给您打一打折。您看我们有三个档次的，500、1000、2000，你来哪个？
1: 我来什么来？我说了半天还是要钱，还2000。不要。
0: 你爱要不要？
1: 我就不要。
0: 你看他这个模样，讨厌。你爱要不要？
1: 我不要。
0: 因为我们这个膏药确实给很多患者带来过苦恼啊。
1: 不有什么苦恼？
0: 记得我说的那位84岁的老中医吗？
1: 就那个亚历山大，你给我尿尿尿，就那坎上那老头。他怎么了？
0: 84岁老中医呀、啊。研发完成，就用了1天500的膏药，悲剧发生了。
1: 悲剧呢？
0: 就在去年，他的老伴儿不幸去世，他一个人照顾着自己3岁的儿子。
1: 不，您等会儿呢。84岁，
0: 对，
1: 还有个3岁的儿子，
0: 就用了500的一天。
1: 那他老伴儿贴什么呀？
0: 贴俩，
1: 俩膏药，
0: 双管齐下。
1: 那这怎么是悲剧啊？
0: 哎呀，
1: 这是好事儿
0: 啊！乱套了
1: 啊！
0: 你想，这就相当于你奶奶给你生个叔啊。
1: 那我爸爸也不乐意。
0: 乱了吗？你看，
1: 但是我乐意啊。这好啊，这贴着能要孩子，这我乐意啊。
0: 你要这个吗？
1: 我有需要啊。
0: 是吗？那我们这500、1000、2000，你来哪个？
1: 2000，
0: 最贵那个。
1: 不不，那个500的来4贴。
0: 你是真会过，你是
1: 不是？我
0: 行，你先把钱给我吧。
1: 我这带着钱呢。
0: 太好了，我们这高，你先拿过来吧，你先。
1: 你给我高了，
0: 高要在这儿，你看了吗？啊，这个我跟你说，
1: 这不2天吗？
0: 这还有，你别着急呀，你看。
1: 我是跟您说啊，我这4贴我不是光自己
0: 哦，
1: 我自己2贴，我给我表哥带2贴。
0: 他也要孩子？
1: 嘿。我是结婚1年没孩子
0: 哦，
1: 我表哥结婚5年没孩子，
0: 太好了
1: 啊！
0: 不是那个，他用500的不行了，他得用2000的，
1: 2000。
0: 你这样吧，你带着我找他，我现场给他看。
1: 那太好了，
0: 好，走走。
1: 那咱去他单位找他去吧。
0: 啊，行啊，那个他是哪单位的？
1: 就那个天津市公安局。
0: 他是门卫。
1: 门卫干嘛？
0: 扫地的。
1: 他是那个经侦警察。
0: 经侦警察管什么呀？
1: 就打击那个经济犯罪和诈骗的。这5年呢，天天忙，没时间回家。你说这哪能要上孩子呀？
0: 您这钱我不要了，您这钱
1: 啊，别，
0: 我不要了，你把膏药给我。
1: 那不行，
0: 我不要，
1: 你得给我表哥看病啊。
0: 我看不了他那病，你爱找谁找谁去吧。
1: 您不是大夫吗？
0: 我大夫我也看不了他那病啊。
1: 你给他贴膏药、啊？
0: 贴什么膏药？这不是膏药，
1: 那这是
0: 暖宝宝吗？这不
1: 骗子呀！

大家好，我是蒙恩。我都比到这份上了，你就别跟我说复活或者那个夺冠的事行吗？我跟你们说，你们有没有看后面的节目？自从李诞他第一期说完，他说他觉得我能夺冠，然后他在后面他就一路说呀，他一路说我就一路输呀，而且什么，而且输到现在我还在比，我甚至都有一种自信了嘛，我这一路能输进总决赛。我这两天写不出来，我真的快疯了。然后女朋友跟我说，她说我有办法。我说什么办法呀？她说你别管了。我说啊，然后第二天她就买了两张回北京的火车票。她说那是我梦开始的地方，她领我去我第一次上开放麦，第一次上演的地方。我跟你说，我当时在北京心情真的很复杂，我感觉我就是可云，我的爱人在帮我找回忆。我跟你说，我怕我在大街上真的突然就疯了，就我的段子呢，我的段子呢，我那些幽默的段子呢。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就问他，我就说你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你会说什么？当然我没指望他说什么好词啊，就比如说什么得过且过、浪费青春、遇人不淑啥的，都在我的意料之内。但他突然说了个词，直接把我说懵了。他说忍辱负重。我说这个词有点过了吧，这是什么意思呀？他其实想说的就是说，因为当时我一无所有，然后他选择从内蒙跟我到北京，很冒险，但是也不知道什么词该形容。后来也会一个线下观众说，这叫嫁狗随狗。我们当时在北京其实真的还挺苦的，那时候我们就住在那个胡同里面，然后你知道吗，住在胡同里面，我就终于感受到什么是北京的胡同文化。我理解的北京胡同文化，就每天早上并排蹲在一起上厕所。而且你知道早期那个胡同那个厕所真的特别不讲究，就中间它连隔挡都没有。我的天，太不讲究了，我们内蒙都有草挡着。而且你还会碰见那种隔壁住的胡同大妈，如果头天晚上我和我女朋友聊一些比较私密的话题的话，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大妈就会这样看我。这不算什么，等下班之后，一胡同大妈都这样看你。但是人总不能不说话吧。

0: 然后晚上只要声音稍大一点，我就跟我女朋友说，嘘，小点声，隔壁能听见。隔壁传来声音，大妈听不见。还有一回啊，我女朋友因为梦见，她梦见我出轨了，然后就跟我生气。然后我就后来就思考，为什么从来都感觉是听有女生因为做梦跟男朋友生气，从来没有听过哪个男的因为梦跟女朋友生气的？是因为我们男的更理智，能分得清梦和现实吗？不，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们之所以不会因为梦生气，是因为我们男生通常也是梦见自己出轨了。
1: 你这玩意儿你怎么生气？你怎么跟人生气？醒醒醒醒，我都出轨了你还有心思睡觉呢啊？胖，你果然不爱我。我跟你说，这都是男生心里的秘密，没人会跟你们说这些的。我今天我杨梅我就坐实了，我就是男人的叛徒。
2: 哎呦我的妈呀，太好了！
3: 勇敢之斗。
0: 还有一个事儿，没有一个男的去夜店是为了蹦迪的。我就不相信，如果没有女生的话，我实在不相信哪个男的会在半夜三点钟他突然就是，哎，我想跟着音乐的节奏舞蹈，哪里可以满足我啊？而且夜店那玩意儿也太不好玩了吧，夜店太无聊了。这辈子第一次去夜店的时候呢，黑不隆冬的，然后过道里座位上全是人，然后所有人都在这样，我心想这就是夜店吗？你这不就关了灯的一号线早高峰吗？我最不喜欢的是什么，就夜店里很多人在抽那个电子烟，我看现在很多人都在抽电子烟对吧，而且因为它很方便，所以有的人可以在室内抽这个，哇，他们在偷偷抽电子烟的样子太好笑了，他们先把这个烟卡在这儿是吧，然后放在这儿，然后这样的。
1: 眼睛瞪着你突然开始冒气了，
0: 而且你知道那个眼神你往往就特别自信你知道吗，就好像在跟你说，看见没有老子会冒烟。有一回我在一个餐厅，那个人你知道吗，他就大摇大摆的在抽，然后人家服务员过来了说，哎，不好意思先生，这里不可以抽烟。哦，那个人说，哦，我这是电子烟，你知道他那口气很轻蔑，好像说你土老帽不懂高科技一样的。这我要是那个服务员，我上去就啪打了一拳，然后他说，哎，你不可以打人呀。我说我没打人，我这是量子力学。而且那玩意儿一点也不酷呀，我真的不明白它酷在哪里，它在我心里的形象还不如那些传统烟，至少比如说一些电影里面的形象桥段嘛，教父那样的对吧，叼个大雪茄，然后
4: Why did you call me Brent? Why did you call me first?
0: 你至少感觉这是一个老大对吧，但是你们想象一下，如果教父抽电子烟的话啊，这玩意儿这么长这么扁，塑料质感，含在嘴里跟叼了个 U 盘似的。你还觉得他是 Godfather 吗？你会觉得我这 Godfather 得了 Alzheimer 了吧？然后你都不想尊重他，你都想哄着他，来来来，老爷子老爷子，把嘴里面的 U 盘拿出来，对对对对，不能吃不能吃呢。老头流的哈喇子呢，
4: 我的烟弹漏油了。
0: 谢谢大家，我是蒙恩。

0: 哎，关狗啊，
1: 哎，
0: 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1: 你说吧。
0: 喜欢钱吗？
1: 什么钱？
0: 装糊涂是不是？
1: 不是，
0: 人民币。
1: 哦，就花的那钱呢？
0: 啪，给你这放上一摞钱。动心不动心？
1: 白给我。
0: 就问你动心不动心，说实话。
1: 你小看我冯巩了，我冯巩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多钱就想一摞钱就想，那得看多少钱呢，是吧？
0: 你今天是不是给我儿子压岁钱了？
1: 不是
0: 啊，
1: 这不过年了吗，我就领你们儿子
0: 啊
1: 挨屋这么一转，你们儿子嘴甜，叔叔阿姨不停地叫，人家就这叫勤劳致富，懂吗？
0: 哦，哎，这么说这么说
1: 啊，
0: 你一共给我儿子敛了多少钱？
1: 600。
0: 多少钱？
1: 600。
0: 我怎么从他兜里就翻出500啊？
1: 啊，那100块钱我不是留下了吗？不是我借的，我就怕别人管我叫叔叔说我没钱，你知道吗？
0: 我那孩子多小，你这不害我儿子吗？你给他钱越多，当然最可气的是姜昆，
1: 他给多少？
0: 1分钱没给。其实啊，你甭管花多少钱，只要花在孩子学习上，
1: 花多少钱我们都乐意。
0: 你看那些日子，我把我儿子叫到跟前儿，
1: 嗯，
0: 我说儿子过来，你只要考上区重点中学，
1: 嗯，
0: 你不是喜欢望远镜吗？
1: 嗯，
0: 爸爸给你买一个高倍的望远镜。
1: 英雄所见略同，
0: 是不是？
1: 儿子，只要你考上市重点，只要比牛群大的那儿子哎高一个层次，我就给你买一游戏机。
0: 转天我儿子给我一表，
1: 我也接着一张纸，
0: 我这么一看，合同书，甲方牛群，乙方牛小群，如果乙方给甲方考入区重点中学，甲方应给乙方买高倍望远镜一个，折合人民币1000元整，以此类推，如考上市重点2000元，考上全国重点3000元，少年科技大5000元，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解决，空口无凭，签字画押。
1: 我们儿子写的就更绝了，特别强调，如甲方违约，需立即向乙方赔偿。

0: 锻炼身体，一块四毛九。
1: 你这算账算到我们头上了，
0: 要算账先跟你们算算账。
1: 过来过来过来，你听着，要这么说呀，妈妈生你多少钱？
0: 为生你，你妈妈落了一身病，多少钱？
1: 为了让你喝上鲜奶，爸爸在楼道养了两只羊，熏的街坊四邻多热的天捂着大口罩，多少钱？
0: 你欺负比你小的孩子，就为了让你消气儿，你爸爸狠狠地批评了那孩子他妈。但等那孩子他爸爸回来，堵着咱家门口骂了三天街，你爸都不敢出门，这多少钱？
1: 我老想我小时候没钱，我不能让你受委屈。
0: 我们赶上十年浩劫了，不能让你没知识。
1: 为了让你有知识，花多少钱爸爸没犹豫过。
0: 是啊，怎么花钱越多你怎么越没出息呢？你啊，
1: 就这么一说，我那儿子眼泪唰就下来。
0: 我们孩子也是泣不成声。
1: 爸爸，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0: 爸爸，我一定为您争气。
1: 我一定考全校第一。
0: 我一定考全区第一。
1: 我一定考全市第一。
0: 我一定考全国第一。
1: 到那时候爸爸给我多少钱？
0: 爸爸，我再也不要钱了，你给我弄个存折吧。

其实我心里明白，您这掌声是欢送主持人下场。我没名儿啊，不过刚才在这个剧场门口，有一孩子认出我来了。你演员吧？演阿凡达的吧？认错人了。您看那些笑星上场，台底下掌声笑声不断，到我这儿呢，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您不用安慰我，真的，我低调惯了。我说的不是相声，是寂寞。因为我从小就不是说相声的材料，我从小有点傻。现在这孩子童年多幸福啊，三对夫妻一个孩儿，中国话还不会说呢，就给报英语班了。我小时候家里哥五个，就我爸爸一个人挣钱，五个孩子就四条裤子，我老得在家留守。现在这孩子什么玩具没有啊，全带电的，电脑、电玩、电棍，这不让玩啊。我小时候家里就一电门，我爸爸还不让摸。现在这孩子有 MP8 了都，我小时候半了屁也没有啊。我姥姥有一根拐棍，她死了我玩了半年，我拄着她装佘老太君。中间是上学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长组织我们搞竞赛，看谁呀能把这个脑袋钻在那课桌里去。我还挺争气，我钻进去了。拔不出来了。把我爸爸找来了，带我去医院呀。传达室老师不让出去，说这个桌子是公共财产。说得摘下来才能去医院。我爸说要能摘下来，我们上医院干嘛去啊？交了押金才让走。现在这个大夫对病人负责，我们小时候那大夫糊弄人，要给我从脖子这截肢。

我爸说早就废除砍头了，拽着我就跑了。回家吧，上不了公共汽车呀，整一桌子往家走，回头率100%。不知道我什么兵种啊。我们有个街坊是木匠，说把桌子锯了，我爸舍不得，学校扣着押金呢，这我爸说带一桌子也好，写作业方便，脑袋在里头塞着呢，看不见写作业。灯顶了3天，人瘦了一圈，最后拔出来了。现在这孩子看演出多丰富啊，相声、木偶剧、话剧、音乐，我们小时候就那几出戏，还是区业余剧团演的。小时候看《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枪毙栾平，杨子荣这手摁着栾平，这手拿枪一比划，后台有个道具师拿那个锤子一敲那杂炮，梆，栾平死了。那天呢是在操场演出啊，赶上下雨，杂炮受潮了，对了，杨子荣这么一比划，枪没响，我们同学们都愣住了，老师还跟我们说呢，说杨子荣叔叔用的是无声手枪。栾平听不见枪响，他不躺下呀。杨子荣继续做戏啊，我代表人民，又赶上一受潮的杂炮，我代表党，又是一受潮的杂炮。杨子荣真急了，没子弹了，代表人民代表党，我掐死你。给栾平掐死了，我站起来叫好，我说杨子荣叔叔手劲真大，因为我那个脑袋让桌子挤了之后，就有点缺心眼了。那时候我们家养了一只鸡，让汽车给压死了，司机想赔钱呢，就问我，小孩，这鸡是你们家的吗？我说看鸡毛像，就是我们家那鸡没这么扁。我小姨有时候也辅导我做功课，给我讲孙悟空三大白骨精，说这白骨精披头散发，青面獠牙，我不听，眼睛看着窗户外头。我小姨真急了，方清平，你倒看着我呀，不看着我，你知道白骨精长什么模样啊？上课也不听讲，老师在上头讲，我在底下小声嘀咕，我们老师惩罚我，方清平把刚才说过的话大声重复20遍。不敢不说呀，往那一站，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以后记住了，上课要说话呀必须举手。老师又讲了20分钟课，该回答同学问题了，大伙都举手，我也举手。老师啊还记着刚才那仇呢，最后一个才叫我，方清平，你要问什么呀？来不及了，我就地解决了。我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造句都不会，老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在后头写评语，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一块回去，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我那时候

遭罪老离不开我爸爸，家里就他一人挣钱呢。老师让用感谢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给我写作业，把我爸爸出卖了。老师让用原来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合着刚弄明白，写作文更差了。小学二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那拍马屁，写我的老师。头一句啊，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瓜我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爪子脸什么德行啊？接着往下看吧。午夜十二点，我来到老师家门口。这孩子深更半夜也不上老师家干嘛去，不知道抽什么风。看见老师家的窗口还闪烁着烛光，我们老师是节电标兵，老师连夜给我们批改作业。小学这点作业其实半个小时就改完了，我们老师手慢，得改到夜里。望着老师鬓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那年我们老师才21，少白头。老师忍着病痛为我们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欣慰地合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一定继承老师的遗志，长大了都做人民教师，长大了都当老师，也不哪找那么些学生去。我们小时候只能写这作文，小学三年级又让写我的某某某，不敢写老师了，怕惹祸呀，写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已经去世了，我衷心地祝福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死了还寿比南山呢，零分。小学四年级啊，还让写我的某某某，我琢磨这回一定写一好的，再也不能得零分了。我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战友邱少云。老师说你也得认识人家，连我都没见过邱少云同志，零分。因为我们小时候啊知识面窄，老师只能给我们出这作文题，我的某某某，要不就写一件好事。一写这个题就麻烦了，全班80%的同学都得看见老太太过马路。现在这老太太都会自己过马路，有那勇敢的，你车开得越快她越往前冲，是不是？你车从这边来，老太太往那边看，反正你也不敢撞我。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老实，拄着棍儿在那儿等着，等着我们给扶过去，扶过去还不回家，还查户口，你叫什么名字呀？我们还不能告诉他，说我叫红领巾。这是写一件好事，还让我们天天写日记。那么点小孩儿，每天有什么事可记的呀？胡说八道啊！今天风和日丽，老师带领我们攀登珠穆朗玛峰，同学们展开了登山竞赛，体育委员王晓明用了不到5分钟爬到山顶。山顶是一片果园，有西瓜树、冬瓜树，还有圣诞树。农民伯伯蹭蹭蹭蹭爬上西瓜树，领脚的像只大花猫。农民伯伯摘了最大的一个西瓜扔给我，我用左手稳稳接住。穿过果园是故宫博物院，同学们在故宫博物院点燃篝火，听老师讲他打仗的故事。老师说只要考出好成绩，就带我们攀登比珠穆朗玛峰更高的山。

0: 香山。老师说要带我们到香山摘香肠，经常组织春游，每回还得写春游见闻，全班同学都一套词儿。找你套词儿啊，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了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假山，山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有的吃点心，大伙儿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公园，都这套词儿。有一年春游啊，学校组织扫墓让我们写作文，我们还用这套词儿套。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坟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坟头，花圈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胆儿够大的，跑坟地捉迷藏去。
1: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6: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6: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人的天籁，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6: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13集。李白赐金放还的前因后果，离开长安的无奈与不甘。天宝3年初春，李白接到赐金放还的诏令，这意味着他在长安的政治生涯彻底结束。离开长安时，李白的心情复杂至极，无奈与不甘交织在一起。在《行路难其一》中，李白写道：“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诗的开篇描绘了一场盛大的酒宴，然而李白却无心享用，停下酒杯，扔下筷子，心中一片茫然。他想要渡过黄河，却被坚冰阻塞；想要登上太行，又被大雪封山。这里的冰塞川、雪满山，象征着他在追求政治理想道路上遇到的重重阻碍，生动地表现出他离开长安时内心的无奈。他本以为来到长安就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却没想到最终落得如此下场。面对未来的道路，他感到迷茫和无助。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诗人又借用吕尚垂钓碧溪伊尹孟州日边的典故，表达自己虽然遭遇挫折，但仍心存希望，期待有朝一日能再次得到重用。现实的困境让他不禁发出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感叹，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但即便如此，李白依然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展现出他不甘放弃、执着追求理想的精神。这种无奈与不甘的矛盾心情在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又如《梁元吟》中：“我扶黄河去精阙，挂席欲尽波连山。天长水阔雁远射，访古始及平台间。”李白描述自己离开长安，乘船沿黄河而下，面对波涛如山的黄河，路途的遥远让他心生厌倦，但他在困境中依然选择访古寻幽， 试图从历史中寻找慰藉和力量。人生达命起侠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宜清秋。表面上看，李白似乎在借饮酒作乐来排解忧愁，表现出一种豁达的态度，但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他深深的无奈与不甘。他并非真的能够放下心中的抱负，只是在现实面前暂时找不到更好的出路，只能以这种方式来麻痹自己。长安经历对李白的深远影响，长安的经历如同一把双刃剑，对李白的文学创作和人生态度都产生了深刻的改变。在文学创作方面，长安的繁华与宫廷的生活为李白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的诗歌风格更加多样化，不仅有豪放飘逸之作，还增添了对现实的深刻批判。例如《古风其二十四》中，大车扬飞尘，停舞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灰鹤，鼻息干红泥，行人皆触涕。李白以犀利的笔触描绘了宫廷中权贵和斗鸡者的骄横跋扈，对宫廷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进行了揭露。这种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使他的诗歌具有了更高的思想深度。长安的经历也让李白的诗歌情感更加深沉复杂，他不再仅仅是那个充满浪漫幻想的诗人。在经历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后，他的诗中融入了更多的悲愤、无奈和对人生的思考，如《将进酒》中，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既有对人生的豁达，又透露出一种怀才不遇的愤懑，情感跌宕起伏，更具感染力。在人生态度上，长安的挫折让李白对政治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不再盲目地将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道路。虽然他依然怀揣着理想，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地追求仕途，他更加珍视自由和独立。在后来的游历中，他纵情山水，与自然为伴，追求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例如他在离开长安后写下了《庐山遥寄卢氏玉虚舟》，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月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诗中展现出他远离尘世寻仙问道的生活态度，表达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这并不意味着李白完全放弃了政治理想，他内心深处依然渴望能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只是这种渴望在经历长安的挫折后变得更加内敛和深沉。长安的经历让李白的人生态度在挫折中得到了磨砺和升华，使他成为了一个更加成熟、更加深刻的诗人。六，李白诗文中的长安记忆。李白一生留下了众多诗篇，其中不少都与他在长安的经历息息相关。这些诗文宛如一幅幅生动的画卷，描绘出他在长安的生活点滴，同时也反映出他对这段经历复杂的情感。透过这些诗文，我们既能看到他对往昔荣耀的珍视，也能察觉到其中夸张与美化的成分，从而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还原一个更加立体的李白形象。诗文描绘的荣耀往昔，李白在回忆

0: 长安生活的诗文中，毫不掩饰地展现出对那段经历的真实，字里行间洋溢着曾经的荣耀感。在《走笔赠独孤驸马》中，是食仆在金门里，待召公车夜天子。李白清晰地回忆起自己身处金马门，以公车待召的身份得以夜见天子的情景，言语间满是自豪，仿佛那一刻他成为了整个大唐政治舞台的焦点，能够近距离接触至高无上的皇帝。这对于胸怀大志的李白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荣耀。答杜秀才武松见赠礼，当时待召成名礼，接到杨雄才可观，赤赐飞龙，二天马，黄金骆头，白玉鞍，更是生动地描绘出他在成名殿待召时众人对其才华的称赞，如同汉代杨雄一般备受瞩目，而且还得到皇帝赐赐的飞龙天马。黄金为骆头，白玉做马鞍，如此殊荣尽显皇家恩宠，这不仅是物质上的赏赐，更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让李白感受到自己的才华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也让他在长安的文人圈子里声名远扬。赠崔思户《文坤记》中的攀龙九天上，别舔碎星辰，布衣是丹池，密雾草丝纶。李白将自己比作攀龙附凤之人，能够登上九天，以布衣之身侍奉于皇帝丹池之下，还参与草拟皇帝的诏书。在他的描述中，自己仿佛已经成为皇帝身边不可或缺的近臣，参与到国家核心事务之中。这种对自身在长安宫廷地位的描绘，充分体现出他对那段时光的珍视，认为那是自己人生中无比辉煌的时刻。这些诗文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李白在长安时的荣耀，无论是夜见天子，或赐宝马，还是参与草拟诏书，都成为他日后回忆中熠熠生辉的片段。尽管现实或许并非完全如此，但在李白的笔下，这些经历被赋予了浓厚的情感色彩，成为他心中永远珍视的往昔荣耀。夸张背后的深层动机，李白在诗文中对长安经历的夸张描述并非无端之举，而是有着深层的动机，抬高自身身价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离开长安后，李白的政治仕途陷入低谷，但他内心依然渴望能够再次得到重用，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通过夸张在长安时的荣耀经历，如将自己描绘成皇帝身边的红人，参与机要事务等，他试图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才华和价值，让他人认为他是一个有能力、有见识、曾深受皇帝赏识的人。这样一来，当他再次寻求机会时，便有可能凭借这些辉煌过往吸引他人的关注，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例如，在向一些地方官员或权贵展示自己的诗文时，这些夸张的描述能够让对方对他刮目相看，增加自己被举荐或重用的可能性。美化记忆也是李白夸张描述的动机之一。长安之行虽然最终以赐金放还的方式结束，但那毕竟是他一生中离政治理想最近的时刻。在那里，他曾受到皇帝的礼遇，与众多文人雅士交往，体验过宫廷的繁华与荣耀。现实的残酷让他不得不离开长安，为了让这段经历在自己心中留下更美好的印象，他选择对其进行美化，通过夸张那些荣耀的瞬间，他可以在回忆中淡化曾经的挫折和失落，让自己在心理上得到一定的慰藉。这种美化后的记忆也成为他继续前行的动力，支撑着他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始终怀揣着对理想政治生涯的向往。李白的夸张描述也与他的诗歌创作风格有关，他的诗歌向来以豪放飘逸、想象丰富著称，夸张手法在他的作品中屡见不鲜。在回忆长安经历时，他不自觉地运用了这种擅长的创作手法，将自己的情感和经历进行放大，以达到更强烈的艺术效果。这种夸张不仅使诗歌更具感染力，也更符合他一贯的浪漫主义风格， 让读者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他在长安时的复杂情感。七，李白离开长安的其他因素探究。李白离开长安，除了官职未能满足其政治理想这一关键因素外，宫廷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以及一些传闻背后隐藏的真相，都在悄然影响着他的命运，促使他最终告别长安。宫廷人际关系的暗流涌动，李白身处宫廷，犹如置身于一张庞大而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他与杨贵妃、高力士等人的关系，对他在长安的去留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李白与杨贵妃的交集，主要源于他为杨贵妃创作的《清平调》三首。这三首诗以其华丽的词藻、精妙的比喻，将杨贵妃的美貌与唐玄宗对她的宠爱描绘得淋漓尽致。正是这看似美好的诗篇，却在不经意间埋下了隐患。高力士因李白曾让他脱靴而怀恨在心，便在杨贵妃面前歪曲李白诗句的含义，称其将杨贵妃比作赵飞燕，意在讽刺杨贵妃的出身。杨贵妃听信了高力士的谗言，对李白心生不满。此后杨贵妃常在唐玄宗面前诋毁李白，使得唐玄宗对李白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李白与高力士之间的矛盾，则是源于一次醉酒后的行为。李白在醉酒后要求高力士为其脱靴，在等级森严的宫廷中，高力士身为唐玄宗身边的宠臣，平日里备受尊崇，李白此举无疑是对他权威的公然挑战，高力士内心的愤怒可想而知，从此便对李白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高力士利用自己在宫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在唐玄宗及其他权贵面前说李白的坏话，使得李白在宫廷中的处境愈发艰难。宫廷人际关系的复杂，让李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本就性格豪放，不屑于阿谀奉承、攀附权贵，在得罪了杨贵妃和高力士后，更是遭到了宫廷中一些人的排挤和打压。他发现自己在宫廷中举步维艰，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这种压抑的人际关系环境，使得李白对宫廷生活逐渐失去了信心和热情，成为他离开长安的一个重要因素。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李白在长安期间，唐朝的政治局势正悄然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对他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玄宗后期，政治逐渐走向腐败，李林甫等奸臣把持朝政，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排斥异己，打压有才能的人。李林甫为人阴险狡诈，嫉妒贤能，凡是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的人，都会遭到他的陷害。李白胸怀大志，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的才华和抱负自然引起了李林甫等人的警惕，他们担心李白得到唐玄宗的重用，会影响到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于是便千方百计地阻止李白获得晋升的机会，在唐玄宗面前诋毁他，使得唐玄宗对李白的信任逐渐减少。唐玄宗此时已不再像开元初年那样励精图治，对政治事务的热情减退，更倾向于享受宫廷的奢华生活。他沉迷于杨贵妃的美色，整日与杨贵妃在宫中饮酒作乐，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度降低。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的政治风气日益奢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6: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14集。官员们争权夺利、贪污腐败现象屡见不鲜，李白所倡导的政治理念和改革主张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格格不入，难以得到实施的机会。他的政治抱负在这样的环境中犹如无根之木，无法茁壮成长。唐朝边境局势也不稳定，边疆地区时常发生战争，朝廷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军事防御中，对文化和文人的重视程度相对下降。李白作为一个文人，虽然渴望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但在这种以军事为主导的政治局势下，他的才华和抱负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使得李白在长安的政治道路愈发坎坷，最终促使他选择离开长安。传闻背后的真相探寻，在李白离开长安的诸多传闻中，他与杨贵妃的绯闻备受关注，这些传闻背后的真相却需要我们深入探究。一些传闻称李白与杨贵妃之间存在着暧昧关系，甚至有人说李白的离开与这段绯闻有关，但从历史事实来看，这种说法缺乏确凿的证据。李白在宫廷中主要是以御用文人的身份为唐玄宗和杨贵妃写诗助兴，他创作的《清平调》3首虽然赞美了杨贵妃的美貌，但更多的是为了迎合宫廷的娱乐需求，展现自己的才华。在等级森严的宫廷中，李白作为一个臣子，对杨贵妃应该保持着应有的尊重和敬畏，不太可能与她发生暧昧关系。这些传闻的产生可能与李白的诗歌风格和他在宫廷中的特殊地位有关。李白的诗歌豪放洒脱，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他对

迫害也过于片面。如前文所述，唐朝当时的政治局势、李白自身的官职限制以及他的性格特点等，都是导致他离开长安的重要因素。这些传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宫廷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但我们不能仅仅依据传闻来判断李白离开长安的原因，而应该从更全面、更客观的角度去分析和探究。李白离开长安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宫廷人际关系的暗流涌动，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以及传闻背后隐藏的复杂真相，都在影响着他的命运。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使得李白在长安的政治生涯充满了波折，最终不得不离开这个曾经让他满怀希望的地方，继续在人生的道路上漂泊，寻找属于自己的理想归宿。八，李白的政治理想与悲剧人生，既是安邦的宏伟抱负。李白的政治理想犹如璀璨星辰，高悬于他的人生天空，指引着他不断前行。他渴望成为像姜尚、管仲、诸葛亮那样的贤相，凭借自己的智慧与谋略，辅佐君王，成就不世之功，实现济世安邦的宏伟目标。在他的设想中，自己能够在朝堂之上为君主出谋划策，使国家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让大唐的盛世辉煌更上一层楼。这种政治理想的形成有着深厚的思想根源，李白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在李白心中深深扎根。他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践行儒家的政治理念，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令道家思想中的自由、超脱与追求自然也赋予了李白独特的气质和广阔的胸怀，使他的理想不仅仅局限于世俗的功名利禄，更追求一种宏大的济世情怀和精神境界。李白所处的时代，大唐国力强盛，文化繁荣，这种盛世气象激发了他的壮志豪情，让他坚信自己能够在这个时代大展身手，创造一番丰功伟绩。他在诗文中多次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如身管燕之坛，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环区大定，海县清夷，清晰地表明了他希望像管仲、晏婴一样施展才华，辅佐帝王，实现天下太平的愿望。这种理想贯穿了李白的一生，成为他不断追求的动力源泉。理想破灭的痛苦挣扎，现实却如同一把无情的利刃，将李白的政治理想切割得支离破碎。在长安的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他本以为凭借自己的才华能够得到唐玄宗的重用，在政治舞台上大展拳脚，但实际上却只是被任命为翰林供奉，充当宫廷的御用文人，为皇帝和妃子写诗助兴。政治理想的破灭让李白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与挣扎之中，他的诗作成为了他抒发内心愤懑的窗口。在《行路难》其一中，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生动地描绘出他在追求理想道路上所面临的重重阻碍，就如同黄河被坚冰阻塞，太行被大雪封山，前途一片渺茫。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这一连串的感叹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他内心的迷茫与无助。面对人生的诸多歧路，他不知道自己的方向究竟在哪里。将进酒中，钟鼓转欲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看似豪放洒脱，实则蕴含着无尽的悲愤。他对宫廷中奢华的生活不屑一顾，借饮酒来麻醉自己，感叹自古以来的圣贤都无人赏识，只能在寂寞中度过一生，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尽管遭受挫折，他依然坚信自己的才华终有施展的一天，但这种信念背后

是对现实的无奈与抗争。在宣州谢眺楼见别笑叔叔云里，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更是直接表达了他在面对理想破灭时的痛苦心情。他试图用抽刀断水举杯消愁的方式来排解忧愁，却发现愁绪如流水般无法断绝。在这无奈之下，他甚至产生了远离尘世过着自由自在生活的想法。这些诗作生动地展现了李白在政治理想破灭后的痛苦挣扎，让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的矛盾与纠结。第四章，李白与朝堂人物之间的纠葛之谜探究。一、高力士与李白的关联真相。高力士的生平与地位。高力士原名冯元一，他的身世颇具传奇色彩。他出生于岭南的一个官宦世家，然而命运弄人，家族遭遇变故，年幼的他被阉割后送入宫中。在宫中，他被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从此改名为高力士。初入宫廷的高力士凭借着自己的聪明伶俐和勤奋好学，很快便在众多宦官中崭露头角。他深知宫廷生活的复杂和残酷，因此行事极为谨慎，对待每一件事都认真负责。他对唐玄宗更是忠心耿耿，始终全心全意地侍奉着这位大唐天子。在唐玄宗的政治生涯中，高力士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曾协助唐玄宗平定韦皇后和太平公主之乱，为唐玄宗登上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斗争中，高力士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为唐玄宗出谋划策，冲锋陷阵。他敏锐地察觉到局势的变化，及时向唐玄宗提供重要的情报，帮助唐玄宗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决策。最终，唐玄宗成功地平定了叛乱，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而高力士也因为这次的功绩，得到了唐玄宗的高度信任和重用。随着唐玄宗统治的日益稳固，高力士在宫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他成为了唐玄宗身边最亲近的人，负责处理宫廷中的各种事务。他不仅要照顾唐玄宗的日常生活起居，还要参与朝廷的政治决策。唐玄宗对他极为依赖，甚至说过力士当上我寝则稳这样的话。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唐玄宗对高力士的信任和器重，也说明了高力士在唐玄宗心中的重要地位。在朝廷中，高力士的权力和影响力也不容小觑。他负责处理四方进奏的文表，所有的重要文件都要先经过他的手，然后再呈递给唐玄宗。对于一些小事，他甚至可以自行决定。这种特殊的权力使得他在朝廷中拥有了极高的地位，许多大臣都争相讨好他。李林甫和杨国忠这样的权臣也都对高力士恭敬有加，希望能够通过他来接近唐玄宗，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力士脱靴，故事变伪。力士脱靴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成为了表现李白傲岸不屈、蔑视权贵的典型例证。这个故事最早出自《唐人杂诗笔记》《国史补》《李诏传》和《酉阳杂俎》《段成式传》。故事中描述，李白在宫中受到玄宗的接见，神气高朗，气宇轩昂。玄宗被他的神采所震慑，竟然忘记自己贵为帝王之尊，允许李白脱下自己的靴子，意思是让李白随意一点，不必那么拘束。李白于是将脚伸给高力士说：“去靴。”高力士一时手足失措，居然就给他把靴子脱掉了。当我们深入分析这个故事时，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疑点。从高力士的身份和地位来看，他是唐玄宗最信任的老奴，对玄宗尽心尽力。老奴这个称谓在当时并非贬义，而是一种特殊的亲近称谓。唐玄宗对高力士极为依赖，曾说过力士当上我寝则稳，这充分说明高力士在唐玄宗心中的重要地位。高力士在宫中拥有极高的权力和威望，他负责处理四方进奏的文表，一些小事

0: 他都可以自行决定。他被封为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爵渤海郡公，后来又被封为左监门卫大将军，官居正三品。在宫中，玄宗一般不称呼他的名字，而是称他伪将军，皇太子称他为二哥，其他王子公主都叫他阿翁，尊他为长辈，驸马则称他为爷。以他如此高的地位，怎么可能会在皇帝面前为李白脱靴呢？这显然不符合他的身份和地位。从李白的性格和行为来看，他虽然清高自傲，但并非是一个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人。他非常珍惜这次入长安的机会，希望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宫中侍从游宴、奉诏作诗时，他都表现得非常谨慎。他深知宫廷生活的复杂和残酷，不会轻易做出让自己陷入麻烦的事情，让高力士为自己脱靴。这样的行为不仅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得罪高力士这样的权贵，给自己的政治前途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他既无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让高力士为自己脱靴。从故事的流传和演变来看，这个故事很可能是后人附会的。唐代的著名诗人众多，可脱靴这个故事偏偏就附会在李白的身上，这是因为李白的性格和风采比较符合这个故事的逻辑。李白一生狂放不羁，蔑视权贵，他的诗歌中常常表达出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后人希望通过这个故事来塑造李白傲岸不群、蔑视权贵的精神姿态，因此将这个故事附会在了他的身上。而且这样一件看似在权贵们面前扬眉吐气的光辉事迹，李白却从未在自己或者与他人交往的诗文中提及。按照李白的个性，如果真有其事，他一定会在诗文中有所体现，以展示自己的傲岸和不羁。但事实上，我们在李白的诗文中并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个故事的虚假性，高力士对李白政治命运的影响。关于高力士是否因与李白的潜在矛盾而影响其政治机遇，我们需要结合史实进行客观的分析。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力士脱靴的故事很可能是虚构的，因此所谓高力士因为脱靴一事怀恨在心，向玄宗进李白谗言的说法也就缺乏事实依据。高力士是一个非常精明且谨慎的人，他深知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是建立在唐玄宗的信任之上的，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以维护唐玄宗的利益和皇权的稳定为出发点。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北京时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二点五 ，FM 九十

0: 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4: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5: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

0: 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第四十五集，
3: 白孝川的主张也很社会人，甚至可以说很江湖。一天午休时，他进了韩社长办公室，把椅子搬到社长桌前，大大方方地坐在对面，横单一腿，不停地晃着那只脚，说几句，吸一口烟斗。他说：
4: 韩社长，我要当面向你谏一言。这个谏就是言字右边一个简字的那个谏。这个谏字的意思是不怕冒犯。你听明白了啊，我可没说斗胆谏一言，我是向你谏一言。跟你谏一言呢，我白孝川的胆量绰绰有余，谈不上什么斗胆不斗胆的。
3: 韩文琪愣愣地看着他，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没立刻发作。白孝川接着说：
4: 咱们这个杂志社呢，也就是一个处级单位罢了。咱们这个杂志，也就是一个满足大众偏爱的刊物而已。附带着啊，为曲艺工作者们提供一块发表原创作品的园地，不是任何一级政府的机关刊物。这话我不说，你也应该明白。可是我看你不明白啊，把咱们这儿当成了一个风水很好的山头了，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剪除功臣。我是副处级的副主编，你也只不过是一个正处级的社长，咱俩之间这个级别上仅差毛线那么细的半级。你看看你跟我说话时候你那个架子啊，就跟低你几级的下属说话似的，有这个必要吗？在这么一个离真正的官场很远，属于犄角旮旯的处级单位，你把权力看得这么重有意思吗？玩弄你那一套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小把戏，你不觉得你枉费心机吗？
3: 听到这儿，韩文琪腾地站起来。
4: 你怎么着？要发火呀？我劝你先忍忍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呢，等我把话说完你再发火也不迟。或许你听完我说完下面的话，你反而觉得发火对你实在没有好处。
3: 白孝川说完，叼着烟斗盯着韩文琪冷笑。韩文琪觉得白孝川的冷笑有种破釜沉舟的意味，他缓缓地坐下了。毕竟当过多年的秘书，想想该克制一下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定克制力的。
4: 在曲艺界，我起码算儿子辈的，啊，尽管是儿子辈的，在省里市里那也称得上是个人物。可你算老几呀？啊，你重孙子辈的都够不上，在曲艺界你排不上辈儿，整个一个外行，刊物发行量直线下降，你他妈跟没事儿似的，你就知道往这儿招关系户啊，讨好送情。你别以为你靠山硬我奈何不了你啊，我搬不倒你我还治不了你吗？你想想啊，如果我预备一个小本子，每天监视你的言行，听到你一句不正确的话我就记在小本上啊，逮着你一次不符合一把手身份的行为我也记在小本上，几个月后我能记满一本，你信不信啊？我劝你还别不信，只要善于上纲上线，掐头去尾，正确的话我也能把它改成你对现实不满的话，你信不信啊？这一招我在五七年之后，特别是在文革当中，我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我见得多了，我会用，我只不过没试过。如果我在你身上试试，从明天起你心里不会一点都不别扭吧？啊，你以为假三号的人都把你当个人物啊？我实话告诉你，现在讨厌你的人多了。
3: 韩文琪确实急了，堆下笑，假惺惺地说：
4: 老白，白老师，前辈，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怎么有这么大的误会呀？这个少主编他是自己想走的嘛，我怎么留也留不住啊？

0: 你和小周，你们两个在我心中不但是功臣，还是咱们这儿的宝，我怎么舍得赶你俩走呢？
1: 白孝川笑道：“
0: 你也误会了，你没看出我在开玩笑啊？啊，你还信以为真了？哎，白老师，咱不开玩笑啊，不要再开这种玩笑啊，免得再相互误会。哎，你就直说吧，有什么想法啊？需要我怎么支持？你看啊，我这只顾着听你的教诲呢，都忘了给你泡茶了。”
1: 韩文琪忙不迭地起身沏茶时，白孝川说：“
0: 哎，不用了，不用了。”我一出你这个门啊，就能立刻喝到我自己杯子里的茶。你这样，抽空把我这报告给批了，那就是对我最大的信任了。也不是啥让你为难的事儿啊，你好我好，社里大家都好。你看看。
1: 他把几页纸放在桌子上，特低姿态地躬身而退。韩文琪很快就批准了那份关于促进曲艺事业深入人民群众之中的项目报告。按照那份报告，杂志社成立了演出活动承办部，白孝川任主任，周炳坤任副主任，有自主招人权，但不占杂志社的事业编制指标，并允许刻公章、挂牌、租办公室、设专线电话。总而言之，白周二人仍属编辑部的人，每月由编辑部开工资，但那个部门必须每半年向社里交一笔创收费，交够了，享有经济自主支配权。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申办过程，要跑不少部门，改许多公章，几乎没用白孝川操心，韩文琪亲自出马，很快就办成了。他为什么如此热心呢？一者，白孝川和周炳坤两个邵静文留下的死党，从此便可少在他眼前出现，眼不见，心不烦，他能实现社长主编一肩挑的夙愿了。二者，白孝川和周炳坤以自己的能耐为杂志社创收，对包括他在内的杂志社每个人的钱包都有利，何乐而不为呢？三者，当年国家鼓励事业单位的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做得好的带头的会被领导视为有改革新思路的干部，若再能给上级主管部门带来福利，则大有提拔的可能。白孝川和周炳坤两个趁热打铁，加紧张罗，很快便让一切按部就班的有了眉目。在讲人情的中国，他俩也不得不奉行任人唯亲那一套。国庆他姐所在的肉联厂优化组合，减员增效，他姐因为身体不好常请病假，成了内退员工，每月只发给最低生活保障。炳坤得知后主动找上门去，把国庆他姐招到了演出活动承办部。事先白孝川问：“
0: 这个他跟你有什么亲戚关系啊？”
1: 炳坤如实相告，并非亲戚关系，虽是朋友的姐姐，但两人的友谊不同一般。末了，炳坤说：“
0: 师父，求你了。”
1: 白孝川说：“
0: 哎呀，咱俩能定的事儿，何谈求不求呢？那就让人家来吧，也等于替国家减轻负担嘛。咱们招那些面临生活压力的人，我支持。”
1: 国庆他姐去上班了，无非每天把屋子收拾干净，预备好开水，接待一下来人，做电话记录之类的事。由肉联厂碱水池里洗肠子的女工成了坐办公室的文员，国庆他姐知足得不得了。炳坤又问白孝川：“
0: 咱们给他开多少钱啊？”
1: 白孝川说：“
0: 你看着办吧，如果咱们挣得少，那也只能往少了给嘛，跟人家摆明情况，请人家谅解。要是咱们挣得多了，那就往多了给呗，别亏待人家。咱俩做主的部门，收入分配上既要讲多劳多得，又要讲共同富裕。”
1: 白孝川这师傅对炳坤真是好到家了。一天他又说：“
0: 炳坤啊，我得有个助理啊，我这个人爱忘事儿，带队演出记着这个事儿就忘了那个事儿，这可不行。我认识的人呢，哪一位家里的生活都比现在一般老百姓强多了， 他们的儿女也都有比较好的工作，他们的三亲六故不必我来照顾，我的助理呢，就由你来招吧，也要本着帮助底层人民减轻生活压力的原则啊，多少钱还要你来定。
1: 于是秉坤把赶超他妹妹也招了去，那姑娘护士学校毕业后一直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在家里都快凹造出病来了。
0: 1986年，高考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的独木桥啊，城市并没有实际增加就业面，人口却比70年代增加了几成，考不上大学的高中生成了待业青年，家中儿女多的父母只能自己退休解决一个儿女的就业，各类中专毕业的学生的命运也强不到哪儿去，他们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城市里乱窜着找工作，而城市则像不堪重负的骆驼，夜里静听似乎都能听到他疲惫的喘息，谁也不知道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但是谁都能觉得到这只骆驼快撑不住了。居然能帮好友的姐姐和妹妹安排一份工作，这让周秉坤对权力产生了无比的热爱。那一时期，秉坤经常感慨地说，权力真是好啊。然而发给国庆他姐和赶超他妹的钱是白孝川向朋友们筹到的，白孝川胸有成竹，信心满满，他一召集，省里市里的曲艺界人士纷纷响应，大多都是男士，白孝川意识到了，便又发展了几名歌舞团的女演员。生活好的年头，普罗大众对娱乐的要求水涨船高，生活压力山大的年代，他们对娱乐的要求也分外的强烈。白孝川和周秉坤赶上了机遇，他们两个的角色其实也就是当年文艺界人士走穴的噱头。挣钱的事儿，哪个人会往后说呢？白孝川一挥手，各路豪杰跟着走，一场学走下来，他们最多分个20-30元，最多50元而已。但是如果来劲儿的走，积少成多，那笔钱还是很可观的。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一年后，周炳坤居然攒下了1000多元，当年人们梦想的最高金钱指标也只不过就是成为万元户。炳坤向白孝川借了200元，以1600元的价格，在接近市中心的一条小街上买了一处苏式房，看去年头不短了，却还算周正。
1: 说是买，严格来讲叫兑。当年但凡像点样子的居民住房的产权都归各级房管所，只有光字片那类房产所不稀罕登记的住宅才有实际性质的买卖之说。兑房现象民间比较常见，也就是一方出钱拥有对方的居住权，年限由一方出钱多少而定。1600元在当年是数额挺大的一笔钱，炳坤买下的是永久居住权，起码协议上是这么写明的。炳坤率一家四口看房子时，郑娟里里外外出入几次后，不敢相信地问：“归咱们住了？”“
2: 是，并且是永远的。”
1: 郑娟一转身，当即哭得稀里哗啦。聪聪奇怪地问：“
3: 妈妈，你哭啥嘞？”
1: 郑娟哭得连高兴的三个字都说不完整了，楠楠则小声说：“
2: 爸，我爱你。”
1: 炳坤听了，心中一时暖流澎湃，百感交集。楠楠的话由郑娟或聪聪来说，都不至于让炳坤鼻子发酸。“
2: 爸，也爱你。”
1: 炳坤动情地抱了一下长子。那时候炳坤觉得自己如同提前实现了几个5年计划，率领妻子和儿子进入了共产主义，自豪感油然而生。此前他一直视楠楠为郑娟的儿子，一想到楠楠是棉猴的种，心里还会极不舒服。楠楠惹他生气的时候，其不舒服与嫌恶没什么两样，尽管他在生活中从不偏爱小儿子而亏待大儿子。“爸，我爱你。”楠楠从没对他说过如此温暖的话，这句话似乎是由楠楠之口向他传达的神谕，驱除了他心灵中某个死角的黑暗。从炳坤口中说出的“爸也爱你”四个字，又似乎是他自己的誓言，誓同己出。这个词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不容易。从那天起，当炳坤再跟郑娟说“咱们大儿子”这句话的时候，才真的是在说他们共同拥有的一个儿子了。
4: 一家四口入住之后，炳坤和郑娟的愁事儿随之而来。请不请几个朋友到新家高兴一番呢？不请吧，朋友关系上说不过去。怎么住上好房子了都不告诉一声啊？他们一挑理，没话可解释啊。要是请吧，那对朋友们的刺激是不是太大了呢？朋友们的家可都是又小又不像样的家呀。春燕两口子受到的刺激会小一些，人民大浴池已改名为红霞洗浴中心了，不再属于市商委了，政府部门与直属企业彻底脱钩。脱钩前，因为春燕一向会来事儿，上层路线走得不错，几位领导大发慈悲，一块儿帮了把劲儿，终于让他梦想成真，在筒子楼里分到了20几平方米的一间大屋子。虽然是筒子楼，没有厨房，却有暖气，冬天不必为取暖操心，可以省下一冬的煤钱呢。炳坤和郑娟都认为，德宝和春燕两口子即使羡慕他们美好的新家，那也不至于羡慕到受刺激的地步。但是国庆和赶超则不同啊。赶超和于红接触的那个小小的家，由于占用了消防通道，还是被拆了。他们俩也像国庆两口子一样，搬到哪儿都住不长久。疯涨的房租和物价 迫使他们几乎每年都换房东，孩子也随之转学。转来转去的，原本挺聪明的孩子学习成绩也下降了。无论国庆家还是赶超家的日子，都越来越陷入了无可奈何的穷愁之中。他们家与炳坤的新家相比，简直可以用足以令人愤怒的差距来形容。设身处地地替他们一想，炳坤和郑娟都不敢也不忍心刺激他们。
1: 炳坤决定先不主动告诉好友，如果他们从别处听说了非要来家里做客，那时候再议。郑娟同意炳坤的决定，但夫妻二人又得面对第二件犯愁的事。炳坤曾对国庆说起过想要买房子的打算，也曾经告诉过赶超。国庆当时立刻说，
4: 如果你们有了新家，太平胡同那个地方千万给我留着啊。
1: 炳坤说，
4: 你们怎么可以住那儿啊？
1: 国庆说，
4: 那儿怎么了？你和郑娟住了那么多年，我跟吴倩为啥不能住？你们是一家五口过，我们一家三口当然也可以在那儿过呀。那附近的小学也不错，就这么说定了啊。现如今啊，在离市区更远的地方租那么一处地方啊，也得30多块了。
1: 国庆说过的这番话，赶超也说过，都是好友。太平胡同的住处究竟该让哪一位好友住呢？炳坤夫妻俩左右为难，晚上躺在被窝里也讨论，睡前达成的一致，一早醒来又变了。最后还是炳坤做出了决定，通知赶超一家三口及时住过去。国庆他爸的退休工资比赶超他爸多10几块钱，在两个朋友之间他也不得不搞平衡。经由那件事，他有些理解别人为什么说平衡的艺术是一门学问了。
4: 郑娟对新家的爱惜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窗子总是擦得明明亮亮，地板的木纹刷得清晰可见，春夏秋三季煞费苦心地让小院子里开着花，切菜的时候案板下面还垫着抹布，生怕震裂了锅台四边光滑的水泥。有一天，郑娟对炳坤说，
5: 咱们住在天堂一般的家里，爸妈却住在光子片的破土屋里，我住得越来越不踏实。
4: 那把爸妈接过来住一阵儿？
5: 我正是这个意思。
4: 郑娟这个周家的功臣非但没有居功自傲，还处处按照好儿媳的标准自觉地要求自己。在周荣、秉义和冬梅面前，她内心一向有文化上的自卑，往好之又好的方面来做，方能抵消他一小部分自卑吧。炳坤就回到了父母那边，说明了意图。母亲却说，
3: 我哪儿也不去，神宫仙府也不去，一天也不离开这儿。我一走，那狐狸精还不率领一群小狐狸把这儿给占领了呀。
4: 妈，你们小儿子都住进新家了，你和我爸，你们做父母的怎么也该去看看吧。于是周志刚代表老伴儿来到了小儿子的新家。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第46集，周志刚代表老伴儿来到了小儿子的新家。郑娟说道：“
1: 爸，你和我妈住过来，你们老两口睡小屋，我秉坤和你两个孙子睡大屋，无非再添张单人床，让你大孙子睡。”
0: 周志刚说：“那怎么行？楠楠都快是小伙子了，再跟你们睡一个屋，不成体统。”
1: 那。我妈和聪聪三个睡小屋，你秉坤和你大孙子睡大屋。
0: 那你们小两口还算两口子吗？这不是长久的事儿，不行。周志刚还仔细地查看了锅台的四周，以专家的口吻评论，这水泥磨的有年头了，居然一道裂痕都没有，用的八成是当年小日本修碉堡的那种水泥啊。他们当年都是从国内运来的，投降之后留在东北不少。咱们中国人只知道用，也不分析分析，研究研究，看看人家是怎么造出那种水泥的。哎呀，咱们中国人啊，太缺心眼了。秉坤说道：“爸，咱先不讨论水泥啊，你们以后一定要恩恩爱爱的过日子，要不啊，对不住这么好的家。我年轻的时候做梦啊，都想给老婆孩子这么一个家，一辈子都快过完了，也没实现。你们啊，真的是赶上好时代了。”
1: 周志刚要单独和小儿子说几句话，秉坤就跟在父亲身后出去了。在门斗旁，周志刚看着小儿子说：“
0: 我很高兴，你这辈子提前熬出头了。你妈的话你也听到了，就算你和郑娟的孝心尽到了吧。”
1: 那时父亲的目光中满是慈祥，哥哥和姐姐经常能享受到父亲那满是柔情的目光，秉坤则少有那等殊荣。他的头脑中倒是保留着这样的记忆，即使父亲嘴上说着让我稀罕稀罕我老疙瘩之类的话，并将他置于膝上时，目光往往也还是会望向哥哥或姐姐。那时候哥哥或姐姐总是埋头于各自的事，并不在乎父亲的关注。周志刚又说：“
0: 你啊，从小到大爸都没怎么夸过你啊，我是怕一夸你呢，你反倒出息不了了。看来爸是对的，今天爸要当面夸你一句，秉坤，你终于出息了。爸得承认，你能出息到这一步，是爸没想到的。爸觉得没有必要再为你操心了。”
1: 听完父亲的话，秉坤想哭，不是被感动的想哭，而是又被父亲的话翻腾出了始终压在心底的一种憋屈。
0: 忽然有一天，街区房管所来了一个人，通知郑娟那房子的原始房主从苏联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回到了本市，要落叶归根，所以那个房子必须要腾给人家。房管所的人和郑娟那么说的时候，楠楠也从旁边听到了。秉坤下班之后，郑娟一说，秉坤岂敢拖延啊，第二天上午他就去了房管所。秉坤问：“这个房子怎么回事啊？我已经买下了。”“你的意思应该是把那个房子兑下了，可是跟你立字据的人呢，不是原始房主，他没有权利把房子兑给你吗？可是你们房管所认可了我们之间的协议，做了过户登记的呀。那个经手的同志是帮忙的，不是正式工作人员，没有经验，已经被我们辞退了。”“那你说那原始房主他早干什么来着？他怎么20多年从没在本市露过面啊？我但凡有他一点信息，我也会找他与他本人交易啊。”“这位同志，你不能怨人家，从前人家不敢回来，有那个心也没那个胆嘛，一回来还不立马被当成特务抓起来啊。那我那1600多块钱算怎么回事啊？”“啊，是啊是啊啊，是一大笔钱。所以你首先要赶快腾房子，人家原始房主10月底必须住进去。 你呢就赶紧找二房主争取把钱要回来一些，能不能要回那么多那是你个人的事儿了，跟我们房管所没什么关系。房管所明明有推卸不掉的责任，可人家一口咬定与房管所没什么关系，炳坤就没辙了。1986年，普通人还没有多少依靠法律维权的意识，而且法院根本不会受理普通人状告政府部门的案件，这点常识炳坤还是有的。炳坤只能暗暗叫苦了。
1: 那个与他签协议的人蒸发了，对方是白孝川朋友的徒弟的朋友。白孝川当时听到了那处房子要卖的信息，完全出于好意介绍周炳坤认识。既然是师傅的关系，周炳坤当然100%信任，不成想竟遭到了杀熟一刀。无奈之下，周炳坤告诉了白孝川。白孝川一听也急了，把朋友责骂了一通，发动自己广泛的人脉，撒网似的寻找签协议的人。最终的消息是，那人肯定不在国内，离婚后出国了。有说那人去了新加坡的，也有说去了泰国的，还有人说他去了越南。白孝川着急上火，嘴上也起了泡，他问周炳坤：
0: 徒弟，你不会怀疑师父从中拿了好处费吧？师父，怎么会呢？不会的。
1: 白小川内疚地说：
0: 哎呀，师父，就只能对你说对不起了。我借你那200块你也别还了，只当你我的钱都打水漂了吧，师父再帮你挣。
1: 炳坤本想说，但我往哪儿搬呢？可眼见师父唇上急出了泡，没忍心说出来。郑娟对炳坤却毫无抱怨，十之八九的妻子这种情况下难免会责备丈夫办事不周，郑娟却百般安慰，只说就当花钱买教训了吧。她想应该先去问一下赶超夫妻想不想搬家，如果赶超夫妻想搬到别处住，那么他们可以再搬回太平胡同。
0: 炳坤买了一些罐头糕点之类的东西，去赶超家试探口风。赶超请了事假，在家照顾于红。于红指着赶超说：
2: 我差点没被他害死，
0: 所以我在这儿将功补过，请了假再服侍你嘛。都是结了婚有孩子的人，又都是多年的老朋友，没有什么遮遮掩掩不好意思的。原来于红又怀孕了，于红自己也大意了，怀孕3个月了居然没有察觉，等到有了明显的反应方知不妙。如果不做了孩子，那么就意味着超生，一旦超生，不但单位要受罚，春燕这位一把手要做检讨，于红的工作都保不住了。1986年，计划生育实行到了第9个年头，对于超生几乎是零容忍。于红不敢冒险把孩子生下来，明知自己身体不好，还是违心地接受了堕胎手术，结果造成了大出血，险些一命呜呼啊。赶超说道：
3: 前些日子郑娟来串门，我还跟她说想不在这儿住了呢，让老婆孩子住这么差的地方，我作为丈夫和父亲太没面子了，可现在这个情况哪敢折腾啊，看来还得继续住下去。于红现在这个样子，得多吃点营养品补补身子，我把预备租房子的钱都快花没了。
0: 于红就宽慰赶超：
2: 别说什么面子不面子的，我也没说什么呀，炳坤和郑娟一直让咱们白住，每月往少了说那也能省下20多块钱吧，几年内不许你考虑那面子问题，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三口都健健康康的。炳坤，我说的对吧？
0: 对对啊，当然了。炳坤只好这么回答。赶超继续问：
3: 那你还让我们白住吗？
0: 没问题，这还用问吗？ 赶超不再看炳坤，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仰起头，将一双本来就不大的眼睛眯成缝，冥想一般地说：我呀，要是有十个像你这样重情重义的老朋友就好了。一个是你哥那种当官的，官越当越大，权力越来越大，我一提与他的关系，别人对我也另眼相看。一个是你姐那种喜欢啃书本做学问的，我一提你姐的名字，连我自己都觉得有几分学问了。还有一个是龚威泽那种穿警服的，但是要比派出所所长的官大点儿，分局的局长吧，那我就不担心受欺负了。再一个得是法院的，起码得是当年老太太那样的老资格的庭长，还得有一个是大医院的院长，看病方便。万元户也得有一个，时不时的借钱也方便。剩下几个我的要求就不高了，性格合得来的，能经常聚在一起热闹热闹的，叙叙友情的。炳坤接话道：那就是我这种呗。哎，对对对，你这种也不能少，少了生活不就没意思了。于红在旁苦道：
2: 哼，你想得倒美，做你的大头梦去了。
0: 赶超和炳坤都笑了，于红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4: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

0: 周秉义。这让秉坤将一种自己也说不清的希望寄托在了哥哥身上，他决定求助于哥哥。他在拖拉机厂周围漫无目的地逛了一个多小时，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拖拉机厂的俱乐部早已不放电影了，论米租给做各种小生意的个体商户了。他想进去转一圈，见里边太嘈杂，摊位离摊位很近，有的地方近的只能容一人通过。这个摊位杀鸡宰鸭，剖鱼剁骨，旁边的摊位就是卖儿童服装玩具的，给人一种荒诞怪异的印象。秉坤没往里边走，在头道门内二道门外的地方买了盒烟，那儿以前用铁栏杆隔成了两个检票口，如今铁栏杆拆了，租给卖烟卖冷饮的了。通过做合法生意赚钱，终于被承认是正当的了，这让不少城里人如大梦初醒，忙不迭地抓住机遇，当起了摊儿爷、倒爷、手艺爷。而不论是私人的还是单位的，一切能租给他们的地方，没有不愿意往外租的。卖烟的男人与秉坤年龄相仿，见他不走，站在头道门口那儿心事重重地吸烟，也许由于手摊太寂寞了，主动搭讪与秉坤聊了起来。他本是拖拉机厂的工人，辞职做起了小本生意。秉坤问为什么，国企工人捧的不是铁饭碗吗？他说铁饭碗太重了，快捧不住了。退休职工与在职职工差不多1:1了，等于每一名在职职工都得负担一名退休职工的退休费、医药费，企业效益怎么提高呢？农村实行土地包产到户，一家一户的农民怎么能买得起拖拉机呢？秉坤问他，摆那小小烟摊能养家糊口吗？他说迫不得已逼上梁山呐，好比在海上一条大船快沉了，想活命那就得抓住个救生圈先往海里跳，活命要紧呐。厂里都接连几次向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若不是有红头文件要求着，银行已经不肯再给厂里借钱了。等船真要底儿朝上弄出个大漩涡下沉，那时不就同归于尽了吗？摊主说得很悲壮，接着把秉坤招到跟前，小声问有没有门路能从烟厂搞到批条，进一批出厂价的烟，若有门路提成好商量。秉坤苦笑着摇摇头。他没走，因为想起了郑娟和光明的母亲。那老太太在秉坤内心里始终站着神一样的位置，他觉得他的灵似乎仍在此处游荡。秉坤内心里向他祈祷，求他保佑自己这个做了郑娟丈夫、光明姐夫和楠楠父亲的男人。摊主又问秉坤有没有能力代销几台拖拉机，说是最低价，厂里赔本赚吆喝，否则近百台拖拉机卖不出去，还得花一笔停放场地的租金。给代销者的提成不少，卖成一台能提100多块钱呢。
1: 要是你真有门路啊，咱俩就算有缘了。你动动嘴儿，我跑跑腿儿，100多块你拿大头，我拿小头，咋样？要是让咱俩都给代销出去，那你不就一下子成了万元户了吗？你吃干的，我喝汤也行啊。
0: 秉坤难堪地说，
1: 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呢。
0: 摊主并没有大失所望，他蹲下去在摊位底下鼓捣了片刻，直起身时捧着几个大小不一的盒子，左右看看，见没人注意，低声说，
1: 你看看这些，哎，这都是拖拉机的零件，绝对正品，我们厂自己生产的，你要是有地方卖的话，半价就可以，并且货源有保障。不过那就得反过来了，我拿大头，你拿小头了。
0: 秉坤扔掉烟头，抱歉地说，
1: 对不起了，我连喝汤那点能耐也没有，我得走了。哎，等等。
0: 他刚一转身就被叫住了。
1: 到这儿来的？ 不是要买东西的，就是想不

0: 碰碰运气寻找商机的人，我以为你也是呢。
1: 我不是他们。再说我是一个运气不好的人。
0: 那你就是为了买盒烟？
1: 还是为了寻找，寻找别的？除了寻找商机啊，这种地方你还能找啥呀？算了，说了你也不明白，连我自己都不明白。
2: 炳坤不愿意再啰嗦，转身走了。
0: 马路对面，几乎每一栋楼的一层和门窗朝街开的平房，都改成了饭馆、旅店、杂货店或者是理发铺。不过门前都挺冷清，显然生意不怎么好。周炳坤跨过马路，在一家小饭店吃了碗面，喝了瓶啤酒，带着微微的一些醉意，乘公交回到了市里。他估计哥哥周秉义已经下班，决定找他寻求帮助。周炳坤的新家与哥哥家，确切地说是嫂子郝冬梅的家不远，都是横街。他的新家在第一条横街上的一处大院里，嫂子的家在最后一条横街上。那条横街人家少，每个门牌号码都代表一栋有院子有门房的独栋小楼，闹中取静。春天的时候，每一栋小楼和院墙以及铁门铁栅栏全刷过漆，显得很新。第一条横街与最后一条横街隔着三条街。第一条横街一处挨着一处的大院，还住着一些百姓人家，多是家境较好的人家，也多是本市老户。往后的几条横街上住的人家，一户比一户显赫，或者职级高，或者属于社会名流，总之家中必有社会地位高的人物。第一条街的大人孩子很少往后几条街上走，后几条街上的大人孩子也很少出现在前几条街。五条街一直被评为文明街道，文革时期除外。刚搬到新居后的一天傍晚，周炳坤想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就走到了最后一条街上去了。在那条街的人行道上，他迎面遇到了嫂子郝冬梅的母亲。周炳坤的爸妈从来没有见过郝冬梅的母亲，双方虽然是亲家关系，却一次也没来往过。周家那样的家，怎么请人家冬梅的母亲去做客呢？冬梅的母亲也从来没有通过冬梅向秉义的父母发出过邀请。逢年过节，哥哥和嫂子一块儿回光子片的时候，嫂子如果说自己拎去的什么好吃的东西是她妈妈的一点心意，周志刚和老伴儿便大为开心了。炳坤也没见过嫂子的母亲，只见过哥哥嫂子与嫂子母亲的合影。那天以前，他也从来没去过嫂子的家。周炳坤不成想，自己会迎面遇到他很尊敬的嫂子的母亲。老太太衣着整洁，黑白参半的头发齐耳根剪得溜直，一丝不乱，脸上手上的皮肤很细粉，气色也很好，看上去极富态。他坐在轮椅上，由小阿姨缓缓地推着，显然是推着他到院子外边来散心的。小阿姨二十出头，从上到下穿得干干净净，一看就知道是农村姑娘，也不可能再适应农村生活了。小阿姨推着端坐于轮椅上的老太太缓缓地接近的时候，周炳坤的心中不禁赞叹了一声，好一位气质不凡的老太太呀。
2: 炳坤觉得她很面熟，猛然间认出来是嫂子的母亲呀。此时轮椅已经离她很近，谁也没见过谁，周炳坤觉得如果自己主动开口，不但冒昧而且可笑。他贴墙而立，恭恭敬敬地微笑着礼让。小阿姨一言不发地推着轮椅从他面前经过。停一下。随着老太太的一声要求，轮椅在离炳坤两步远的地方停住了，退回到那小伙子身边去。

0: 轮椅倒拖回炳坤面前。老太太并不看他，扭头看着小阿姨说道：“对于以礼相待我们的人，要还之以礼，跟人家说声谢谢。”小阿姨便红着脸对周炳坤说：“谢谢。”
1: 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走吧。
0: 轮椅又前行了，老太太却始终没看周炳坤一眼。周炳坤觉得老太太那轩昂气质中有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从自己嫂子的母亲，他忽然想到了另一位自己的恩人，老太太屈秀珍。
3: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珂。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8: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含金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含金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9: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6: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6: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1: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2: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low，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3: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安，欢迎各位继续开启一天好心情的时光。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叶东。一天的时间开始了，带着浓浓的激情，浓浓的轻松感，新的一天带着那种暖意缓缓走过来，每一段旋律也都能够成为每个人清晨的小美好。希望每一句歌词都能够给你一种奔赴日常的勇气。今天我们来感受每一首歌带着春天的味道的歌曲，今天一起来感受那些春气里的味道，这些味道往往在歌声里慢慢的体现。他未必唱的是春天，但是你会唱出的是

希望唱出的是惬意，唱出的是一份轻松和愉快。乐声开启，我们把时间时光轴调回到2009年啊，这个年份当中，可能很多人就会说已经是经典时期了，有一些歌曲是经典，有些歌曲你可能慢慢已经淡忘了。这首歌是当时金海心，你还记得他吗？当时算是离开歌坛之后3年之后回归之作。这首歌曲有一种把这个音乐乐评人啊说是以水仙为喻，旋律呢非常的悠扬，也唱出了爱情里的那份清凉、清冷、孤傲又深情等待的那种姿态，所以制作人呢特意为他量身打造的，用水仙来比喻他在乐坛沉寂期的那种坚持和绽放。歌词里面有一句歌词说是，你说我冷得像水仙，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其实也说尽了那种有缘无分的无奈和坚持吧。送给大家陈坚寄语，愿你如冬日水仙静静绽放，自由芬芳。

爱似水仙，2009年金海心的声音。在1995年华语乐坛的男子合唱情歌也开始逐渐的火了起来。有一首歌，它是用清澈的钢琴作为前奏，然后呢搭配两个人非常干净无瑕的这样一个和声，它讲述的是对爱情的那种虔诚和不安。这首歌也是成为了这一组歌手的成名出道曲，来自于无印良品。当年李宗盛在这个各种弹幕当中啊，被这首歌打动了，所以力挺签下了这两位歌手，这两位新人。里面讲得很清楚，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简单歌词说尽了相爱容易相守难那种青春心事，珍惜掌心的温度，守护每一份真挚的遇见。

这首歌从你何时生日到现在，还是成为了好多80、90后朋友们在 KTV 里必选的一首歌曲啊！因为唱出的是那种惬意的旋律，熟悉的味道。曾经上学时候 MP3 里面，甚至校园歌当中，总是会聆听到这样一个惬意的声音。甚至在街面上的音像店，这首歌也成为音像店里必听的一首歌曲。很真实啊，很自然的一种味道。好吧，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是老歌了，但是呢，这首歌我们今天听的版本，它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应该说是，武侠当中的金曲啊。原版是侠女的洒脱，新版是两代歌手的一个对话。这里面其中一位歌手一开嗓就是搭配着江湖气息，小七哥任贤齐，然后呢配着刘宇宁的高亢的声音，也唱出了江湖的儿女豪情和温柔。原版是1994年《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啊。那种江山美人的千古抉择，作为了一种最直白的感慨。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豪迈很通透。既愿你既有闯荡世界的胆，也有珍惜眼前的暖吧。

这样的重新编曲，这样的节奏，谁能不爱呢？一种青春活力感，在春气的早间，带着一抹抹青松的味道。一首甜的化不开的一种幸福恋曲，旋律轻快，歌词也充满热恋中那种甜蜜细节，会记录下来平凡生活里那种浪漫瞬间。这首歌是何洁当时的一首歌，编曲特别简单，也只为突出她那种通透嗓音吧。歌词全都是生活碎片，什么街间小馆啊，然后夕阳堤防啊，悄悄话等等，把每一个幸福都定格成一种小永远的小惬意。幸福不在远方，就在每一个被你珍惜的当下。

每种都是一种小永远，不用太久，小永远足以让我们感受幸福。珍惜当下，珍惜眼前，珍惜每一刻，可以让时光可以走得更久一点吧。下面这首歌曲就不是这么很小很惬意的那种感觉了，它是很大气磅礴，又是温暖治愈的一种主旋律的歌。歌手周深，向来很特别容易驾驭这种歌曲哈、啊，声音空灵，但是又充满了那种力量的嗓音。整个是将赤诚和家国情怀融合得特别好，也当然成为了央视新闻和腾讯联合出品的。歌词当中呢，是以金色稻田、翻山越海，这种为意象，歌颂祖国山河和时代奋斗者，是14亿中华儿女同心愿的一种表达。心怀山海，目有繁星，与国同梦，共赴前程。希望在这样一个惬意的早间，让你心情同样此同心愿。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早啊，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欢迎各位继续聆听，继续收听自己心里早间的轻松音乐。今天天还不错啊，这个天气晴朗的，然后阳光也不错，暖暖的洒在脸上，感觉特别的喜欢。更喜欢的是现在还没有达到炙热的夏天，所以微微带一点凉意的早间的太阳的温暖是特别舒服的，希望你能够在你的出行路上车厢里面感受这份惬意。也希望各位减速慢行，注意路上的交通安全。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今天我们来听一些有着春气的那种声音。下面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轻松治愈的小甜歌啊，曲风很活泼，甚至有点俏皮，就像一场温暖的小派对，唱着恋人朋友之间无可替代的那种默契感。然后呢，歌曲传递的就是珍惜眼前人这样一个主题。不要去幻想是否有人更般配，眼前的陪伴就是天下第一好的幸福。知足常乐，珍惜身边那个对你最好的人，是最大的幸福。

最佳搭配，天下第一好。但愿每一首歌对这种青春年少的情怀带着一份惬意。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时刻都是很年轻的年轻人，心态好会注定你有一个好的运气，好的精气神儿，带我们有一天轻松愉悦的好心情。音乐声响起，充满青春正能量的励志歌曲，节奏很明快，歌词激昂，激励着很多人保持一个初心，勇敢追梦。这首歌的 MV 更是回顾了中国女足当时的拼搏场景，也致敬了平凡的英雄。歌词里有一句叫做"渺小的种子也会发芽，少年"。

少年如此绚烂，但愿这份绚烂可以在你心里更久一点，然后带着每一个勇敢去闯的梦，迎接每个不同的时光的自己。青春虽好，但是我们也希望你向好的青春一面，让你的心情也是充满了激情和关怀。每个人都渴望被爱着，每个人都渴望可以更好的去爱着。这份渴望，我们希望你终究可以变成现实。有一首歌是描写暗恋心事的 R&B 的情歌，好像这一类的歌曲似乎有，但是 R&B 风格的可能并不是许多。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女生希林娜依高的声线，很心动的忐忑，然后呢，还有一些不安的一种，怎么说呢，小心翼翼吧。然后呢，是汪苏泷自作的词曲。整个歌词内心独白就是：猜你今天的心情，猜你反应，猜你的心里会不会偶尔有我的身影，就恰好是当年我们青春的模样。这份猜是那种不确定但是有点肯定的感觉，也精准地捕捉了一种爱情萌芽时期琢磨不定那份甜蜜的烦恼吧。也希望每一份勇敢的心动都能够被温柔的回应，你说呢？

那时候的不确定真就是一份才，甜美的才。下面这首歌很有意思啊，它是就是说是一个全网流行的治愈系盟曲。为什么？因为它的这首歌的从歌名到后续都是用了一个具象东西在进行描述，就是一只可爱的小猫，旋律非常的轻柔可爱，歌词也很治愈，用小猫的那种视角吧，算是在抚摸心灵，总有一只小猫用来陪伴它。这个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歌曲唱的忙忙碌碌的日子，默默的治愈所有不开心的人。生活难免有裂痕，但是总有温暖能够将它缝补。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0: 又在哪儿？
1: 最近短视频评论当中，这样一首的 BGM 在陈小春演唱会上突然出现感动一幕。当小春哥开嗓那一刻，整个就感动了。其实感动的不是这首歌大家全场合唱，而全场合唱带来那种青春的回忆和记忆，大家没有忘了他。这首歌曲还继续影响着我们，继续感动着我们。也许我们的经历不太相同，也许有类似的经历，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青春里都会有相类似的一些回忆吧。好了，音乐早餐今天到这儿吧，感谢各位聆听，希望你有个好心情，拜拜。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0: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5: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5: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5: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6: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人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5: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7: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5: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5: 旗帜所向，
8: 城府华章。
9: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9: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1: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嗨，大家早上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在哈尔滨市消防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来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5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6度，夜间最低气温4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 8211-9002 和 8799-7337， 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

龙江漫山五花山色，正是出游的好时节。今天第一个互动话题是国庆去哪儿，聊聊哈尔滨、黑龙江以及你去过的值得打卡的好地方，特色小吃、特色美食、特色演出，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游天下。

说到国庆假期去哪儿啊，说到哈尔滨的秋天，我觉得有很多特别浪漫和美好的地方，比如松花江边。中央大街、松花江畔，节日氛围是非常的浓厚。沿着江边散步、吹江风，或者去岛道外中华巴洛克啊，百年的院落逛小店、尝本地小吃，适合慢逛和拍照打卡。秋日拍照，氛围感非常之好。如果你想安静的休闲一下，可以早点去哈尔滨太阳岛。秋天岛上的那些树木啊，特别好看，而且适合全家散步啊，去好好的休闲一下。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嗨，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到好多听众的微信问候，谢谢大家，问候库巴，问候小猫咪，问候所有发来信息的好朋友。那今天先和你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国庆去哪儿。

0: 真的，国庆去哪儿省内自驾赏秋路线也是非常的美好哈。昨天还有朋友说去了巴彦，感觉特别的美，特别好看，而且无论是稻田花啊，还是那边的树啊，那边丰收的景象啊，都让人眼前一亮。那我想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可以看看龙江的五花山哈，比如说金龙山啊、松峰山啊，还有这个巴彦啊，秋天的山林啊，景色是非常的丰富哈，登高徒步适合全家。如果你想去伊春，现在坐高铁也是可以抵达了哈。小兴安岭的秋色也是非常的美好。
1: 向沙滩脚印，眷恋还清晰。
0: 当然也可以去近一点的横道河子，百年的小镇，安静，人也不是很多。另外就是五大凌池的这样一个火山配彩林，感受自然地貌也非常的漂亮。

同时这两天如果你在市区哈尔滨市博物馆、黑龙江省博物馆、还有南岗区博物馆以及黑龙江省各大博物馆，我觉得就是都可以帮助孩子们可以了解一下黑土地的历史。另外省科技馆互动项目也非常的多，可以边玩边学，极地公园、东北虎林园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欢，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探究一下啊。

说到国庆去哪儿，很多人偏爱逛一些市区的早市哈。我倒觉得哈尔滨除了红砖街早市，其实有还有很多本地人非常喜欢去的早市，比如说南岗区，我特别喜欢去永和街的早市。菜品是非常的丰富，而且价格又非常的物美价廉，而且里面有一个烧饼哈，叫电击烧饼，我记得是超级好吃。还有很多炸油条啊，各种小吃，真的可以去逛一逛，吃一吃，而且逛完吃完之后，旁边就是儿童公园，非常的近哈，也是大家休闲的

说到哈尔滨的美食，很多人会提到哈尔滨的锅包肉啊，哈尔滨的红肠啊，哈尔滨的大列巴，还有哈尔滨的这个老砂锅，都是特色。没错，还有格瓦斯、俄式酸黄瓜，值得您试一试。那周边的景区哈，也有很多像铁锅炖啊、江鱼啊、山野菜啊、榛蘑，都是秋天独有的好味道。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0: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1: 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0: 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0: 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今天和您互动的第一个话题是国庆去哪儿哈。有听众说这两天带了爸妈去了金龙山爬山，看五花山，呼吸新鲜的山里面的空气，下山顺路买点山货，感觉特别开心哈。还有朋友说外地来哈尔滨旅游啊，也逛了中央大街，去江边走了走，尝了地道的锅包肉和马迭尔冰棍，特别的好吃。
1: 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今日不见到。
0: 同时需要提示你的是，国庆期间哈尔滨的文艺演出也非常的丰富，哈尔滨大剧院、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哈尔滨音乐厅啊，各种音乐会啊、话剧是轮番上演，感兴趣的可以提前去相关的网站哈或小程序进行购票。另外各大商圈还有国风展演啊、非遗展示啊，不少景区准备了国庆的主题活动、民俗表演和手作体验。
2: 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说到国庆去哪儿，也欢迎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查看一下你的手机相册，能不能找出一张最代表哈尔滨秋天美丽景色的图片，第一时间给我们发送过来。金秋出游同时也要多留意身体的状态哈，比如说黑龙江的秋季是比较干燥的，记得要多喝一点温水，昼夜温差很大啊，分层穿衣方便随时增减。另外爬山哈，徒步量力而行，中老年朋友不要过度劳累，户外做好防晒，山林里面有蚊虫做好防护，长途自驾定时停车休息，杜绝疲劳驾驶。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0: 孩子会长。
1: 说到黑龙江的秋天，真的是风景如画，美食飘香，出门游玩记得安全第一，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国庆假期顺心愉快，一路都是美好的心情。也欢迎各位随时把你的出行图片和照的美丽照片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我们也想第一时间和你分享你的好心情。
0: 又融化

啊，这个时间和你分享一个好消息，盛世华诞冰雪狂欢10月1号到7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11特别的活动，市民和游客可以免费预约入园参加。1号到7号的晚上5点钟到9点钟，冰雪美食馆里边会举办再举杯庆华诞微醺之夜嘉年华的活动，每天免费赠送啤酒1000瓶，同步推出多项优惠。雪花摩天轮是单人票38元，双人票68元，三人票88元，梦幻冰雪馆黑龙江省亲子特惠票仅售235元，梦幻冰雪馆雪花摩天轮联票是198元起，那四季游乐馆8项套票最低优惠至9.9元，园区还有超多的惊喜和玩法，欢迎大家来到冰雪大世界。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